0: 欢喜旺旺。
1: 店家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0: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翻下身，就想都要吐出来，对三形将要吐，好、哦、翻下身吐。啊，你吞这个剑，吞这个剑，唔哪讲引起吼小连刷一直会吐，那剑来嘟嘟呢，好、哦，阿伯做些。

这句救人要救人，譬论吼做一个就是讲吞这个剑，要救人就譬论吼，咱讲吞剑啦，可见啦，要救人就跟他参像吞迄个剑同款，哈尼啊痛苦，哈尼啊难受啦。所以讲台语这句地讲哦，救人如吞三尺剑。

免等你开嘴啦，唔免等你开嘴吼，安尼做一搞吼，咱就尽量吼，甲你帮衬啦，吼，甲你帮衬。啊，咱好心吗？啊，好心煞去有雷金吗？吼，主要你讲吼，啊，扣着钱吼，啊，煞讲吼，你搁讲有这个五千块，啊，代志发生是安怎啦？吼，一个姓刘的查甫啦，吼，第一去。伫屏东啦，屏东县吼来报乡啊，迄阵啊，哦，一场大雨吼，上大雨，啊，因遐淹水啦，啊，水提起了后呢，哦，啊，这个十波因到门头前啊，都发现讲，哎，这八千块捞啊捞，捞来因到啦，哦，啊，现金八千啦，啊，有翕相，哦，翕相吼，就拍照存证，然后呢，就将钱吼送去派出所啦。原来在讲，因隔壁的厝边啊，因的厝边是个姓吴的啦。哦，这个查甫伊就讲吼，啊，我这个钱我藏个下橱啊，藏个门口的下橱啊，吼，我是藏13000块无去啊啦。哦，伊就怀疑讲吼，那厝边那个姓老的。

迄个各人暗干，另外的5000块啦，足气的，哦，啊，去报警，要搁改告，告讲这个吼，人家厝边侵占，涉嫌侵占吼，伊所拍卖这个物件啦，吼，啊，扣掉迄个人，伊是讲吼，迄个一阵大水啊，水退的时阵啊，啊，伊咧引导门卡口要整理啊，吼，就讲烂土上来整理哩啊，发现讲，这一张遐一张。哦，安尼算算，那这就有 QQ 哦，8000块啦。啊，但是伊也无看到过其他的钱啊，啊，所以就将吼引到门头前啊，飘来这8000块啊，哦，伊就吼将钱交予警方啦。啊，确实吼，煞去用要求讲，你还佫赔上5000块，哈？我扣8000，还佫赔你5000块是安怎？结果对方佫讲骂啦，贪心，吼、哦，莫怪伊讲吼。好心去有雷金啦！啊，这拍无这个查甫，吼、哦，这个姓吴呀，哦，伊就讲吼、哦，我迄天吼，我都13000块啊，我用一个乌网啊包着啊，啊，放个下肚啊内面底啊，啊下肚啊吼倒去啊，迄个水木枪啊，吼，因为落大雨啊，叫下肚啊倒去了吼，钱就安尼飘啊飘出去，吼、哦，诶，咱讲到这吼，你想看卖啦，迄大水安尼水底流吼。你想看卖，迄钱会造出来无？哦，一定会造出来啊！啊，你安怎困啊？一定嘛，接一张遐一张四个飘啊飘，对不对？啊，结果伊就讲吼，指控着吼，诶，那个厝边姓老诶，吼，第一代志发生了吼，又小连锁五遍啦，有去问啦，问讲啊，你有扣着吼，迄钱无？你有扣着钱无？吼，啊，伊是讲吼，对方吼拢无承认啦，吼，一直到了警方吼介入了后。伊才改嘴讲吼，有扣着钱，啊，这个就是讲失主，这个吼，算我查甫坚持啦，一直讲哦，我也白好啊，我迄个13块白好好滴啊，无可能散开啦，无可能散开，传来消息去，消息去5000块啦，吼，啊，到底是安怎？吼，伊讲我咧整理时阵，他的头前有8张啊，啊，伊讲我有13块，搁5000啊，吼。你有够贪，讲安尼讲啦吼，啊，他到底是安怎？伊讲安尼，伊讲安尼啦，吼。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的庭审啦，哈啊，则由警方吼持续来查证，同我来厘清到这个案件啦，厘清到这个案件啦，吼。其实讲这吼，律师都伫讲啦，这个刑法吼，刑法侵占，你若侵占着人家拍卖物件，这个罪吼，你一定爱提出啦，爱提出有够证据啦。证明讲，吼扣着人，有迄个客观上讲啊，我都扣着这笔的这个金额，啊，并且吼，伊有讲吼啊，如果家己暗干有这种行为，你要有证据出来啊，因为双方扣着，吼、哦，如这个伊是扣着8000，啊，拍无这个讲我是个拍无13000，搁5000，哦，扣着甲拍无金额倒未吧？啊，当吼，法官将巩固着证据吼来做一个审理啦。啊，咱收音机边在听众朋友听到吼，你吼来想看卖啦，吼、哦，敢有可能吼、哦，这个扣8000，这个讲暗干着5000，因为这是大水呢，落大雨啊，水啊，那底流流呢，你看有那迄个大雨豪雨啊，吼、哦，一连厝内面底什么灯顶啦、碗糕、米索拢嘛流出去，更加何况这纸张啦，吼、哦，这纸张啦，吼、哦。啊！另外，对方去闹时阵，我感觉面头前有扣着8000，甲你扣着未歹啊！你又甲佮讲我贪，什么听落去吼，起码真歹嘞吼！到底啥款啊？都讲啊，这个证据爱提出来了哈！哦，拄仔落你讲啊，有当咱也真正讲吼，涂骹看到钱，吼，伫涂骹看到吼，但毋是咱人个啦，我看要我啦，要我吼，我当动作无快，肯定讲真麻烦啦。啊！以前我嘛看到有人吼，就是吼，安尼在涂骹看到500块吼，大家看到要按落去扣，因为这些菜市啊，菜市啊吼，吼、哦，这你袂使讲哦，我先看到，先看到先呀，吼、哦，非得的钱啦，唔是你的啦，你若讲安尼扣起来跌落跌啊吼，我跟你讲，若讲都有这个监视器，起码作者都冇监视器，哪里看到翕到，一定都是侵占罪呢，莫想消贪啦吼、哦，来听这首。桂花秋季乱。

啊，当然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巩固这个油啦，哦，咱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哦，十多年啦，哦，最主要咱有信用，哦，搁有顺，百分之百顺，也买加上咱今嘛足济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哦，拢会讲用好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跟那油吼，都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很多。啊，你来去买着无顺，也是讲过透其他油，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就差真济啊啦。好，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粗跟那油，就拢老长景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哦，紧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但是较未讲过落个涂骹，哦，啊，造成哦这个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咱若做比较，听众朋友，你若食过咱这款粗跟那油有比较，哦，咱的口感啊，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煮，这款粗跟那油拢可以。并且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啊，咱伫整理啊，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甚至这款粗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你若讲撒一个面啦，吼、哦，撒一个面，也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吼、哦，哎，粗跟那油你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这个青菜，咱若撒好了吼，爱、哦、有淡薄啊油，爱有一点油，增加营养吸收。

朋友，哦，阿达，哦，最近这几天吼，甲咱购买油的吼，咧这个好朋友拢特别有增加啦，啊，所以咱只用这个好油，先来咱甲你介绍这个醋橄榄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原装原罐，并且用个玻璃罐啦，啊，迄玻璃罐啊拢较深色的哟，好，较深色的，好，较深色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啦。好，啊，廿几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块。算算啊，你等于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并且内面都拢礼盒装装好势，好方便讲咱啊，好啊，有当要送礼啊，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醋橄榄油。另外，還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好的油啦。啊，油啊，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咱廿几箱拢较俗，啊，内面都拢已经吼礼盒装啦，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好，感谢大家啊！那有要注文看要醋橄榄油，哦，要葵花油，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感谢大家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电话好，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啊，所以莫哩按住声。

情海无花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我咱在大兄大姐，恁阿公哈，即阵哦，有伫继续伫保养，有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感觉无？有差无？有哦，差就多啦，有感觉个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哈，足有信心的，并且呢，过来注文的时阵足有路的，也冇讲哈，讲小辈介绍啦。哦，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安尼出门吼，步步爱麻烦人啦。哦，啊，若讲爱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还是讲干嘛呢？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难。啊，若出门呢，落楼梯、爬楼梯啦，是毋是拢足吃力嘞？哦，葡萄糖胺你都要量炸啦，做一个保养，因为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所以咱的朋友讲吼，一罐。渐渐有感觉啊，也有的是甲第二罐，第二罐吼、哦、有感受啊，有差，安尼就对啊。吼、哦，有诶讲先啊一罐，有诶两罐，有诶三罐，才有迄个感觉。就来看你家己情形，所以才讲哦，唔好阁拖啦，唔好阁坑啊啦。吼、哦、啊，咱即罐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主要内面底成分甲着剂量，吼、哦、拢有针对着。迄、那个量啊，吼、哦，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啊，吼、哦，像讲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的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啦，吼、哦，刚才讲吼，人少一个啦，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啦。有点么了，孝顺的吼，啊，你安顺的呀，吼，惊吼，阿公阿妈嘛要来去吼，啊，那咱出门啦，吼，家当往西闭关路街，啊，心情都几足好诶，迄当然的咯。所以首先关心咱这好朋友啦，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做生意的人，咱若尤其个徛几工、磨动，佮行来行去，即种都爱吼量早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卖互人讲迄句吼，食老你就知。迄若讲对吼，啊，像年纪人，你会讲即句，伊敢若听无啥会落去。真正咱若有会啊，即感受讲即首即块讲即句啦吼，食老你就知啦吼。咱会当量早知啊，量早知啊吼。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一下保养。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你暑假有个教落去食无？哦，咱有会啊，爱欠骨本，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暑假，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欠这个骨本，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哦，一罐两个月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吹奖你，哦，好糖吼，就讲20包、20、30包有滴注文，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哦啊，每几条看一落地下，看一盘呀，想要感觉都有啊。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字啦。哦，甘蔗喉糖润喉，润喉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还有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

一包300块，要么水梨膏啊，水来一个，水来一个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侬。

咱兄弟边吼，在大兄大姐吼，啊，小注意一下吼。满65岁以上的吼，人即卖讲讲什么阿公阿妈，其实我拢不爱讲阿公阿妈。咱65岁以上即卖吼，大家看起来拢觉得真少年。我讲大兄啦，吼大哥大姐阿姨啊啦，卖讲叫阿公阿妈，啊叫了敢那拢老去啦吼。哦，就是讲吼，这个诶敬老卡啦。哦，敬老卡啊，大家已经都是手的车牌啊，吼、哦、啊，你有这张卡在用无？吼、哦，坐公车吼、哦、啊，有啊，都冇在用啊，吼、哦，有当用不了啊，用不了吼、哦，也个新一个月吼、哦、啊，就个归零啦，吼、哦，哎、欸，不过这个月有加呢，有加出来有啦，本来是480点啦，吼、哦、啊有加吼，今、哦、嘛变600点啦，吼、哦，变600点就对，啊，过来点明年哦。每年下半年吼，你换一个新的卡啦，叫做二代卡啦。而、啊、且、这个、二代卡要创啥？哦，坐公车啊，

公车即马都会当坐公车啦，吼、哦。主要吼、哦，可以当去超商，可以当超商，阁真好用呢。唔啦，超商、超市呢，邮局呢，啊，农会呢，吼、哦。啊，阁你若讲即个月吼，即、這个600点用不了吼，下、哦、一个月袂甲你归零啦。过当个累积，点数过当累积到后一个月啦。吼、哦，诶，民工吼到月底啊，哦，安那够存他这点无用，真怕算黑心命济，吼、哦，哦，啊就当吼累积就对啦，吼、哦，啊内面底哦，其中吼、哦、有300点啦，有300点你当吼提这个点数直接做一个消费，好、哦，一当用这个点数吼、哦、消费去倒位消费，多了讲啊，超商、超市啊、邮局啊、农会啊，啊拢一当来使用，吼、哦，啊去超商一当换啥货？或者咧，鲜奶啦，哦，啊，鲜奶有加鲜蚵啊，鲜奶有加蚵啊，哦，哦，加鲜的蚵啊啦，好啊，秀清，你这个老套的笑话，人拢知啊啦，哈、哦，以前嘛是有新的听众朋友唔捌听到呢，什么吼，加鲜哦，什么鲜奶，哦，蚵啊加鲜奶啦，蚵啊加鲜，蚵啊好食就是加鲜的呀，吼，加鲜的蚵啊来啊啦，来啊啦，吼，蚵啊加鲜来啊，好，好啦，咱家咧讲的这个吼，敬老卡吼，这个点数啦，吼，其中这300点吼，一当做一个消费吼，鲜奶啦，吼，一当去换鲜奶啦，换豆奶啦，啊，是讲咱生活一挂用品啦。吼、哦，拢可以啦，吼、哦，啊，甲朋友，甲咱家的吼，大兄大姐吼、哦，做一个报告吼、哦，这个敬老卡吼、哦，已经是600点啊，啊，台北市的这个敬老卡吼、哦，啊，伫个这里吼，明年下半年吼、哦，二代卡上路吼，甲、哦、朋友做一下一个报道吼、哦，啊，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真正让人出名。

真正互人出卖吼。首先简单做一个广告吼，咱到有哪伫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啊，你即马用什么油啊？爱用好油啊，免欠嘛啦吼。就是咱的朋友啦吼，即几工啊，拢啊有特别的增加啦吼。个别吼，咱的醋跟那油，个别咱的葵花油，即种有信用的。吼，像讲咱吼，即个老树橄榄油啊，介绍十多年有信用，有纯100%。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等于就是买5罐，佮加上1罐啦。然后咧煮只煎煮炒煎，佮凉拌，咱这个醋跟那油，要么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你主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诺丽酵素胶囊啦，哦，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哦，毛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那些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啊，啊，个速力通的稀油啊，啊，个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要听这首《流浪之歌》。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6: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几工哦，出迄个得顺啊，吼吼，那买起来那个吼，立得啊顺吼，沙沙的吼，啊来凉拌吼，啊凉拌的话，问一下这个吼，沙拉酱，我哩家在阿伟掺落去啦，吼，因为我买沙拉酱嘛是买几罐的，我拢买细包的啦，细包，因咱哦量吼无讲较济啊，所以细包一边啊用的都好就好啦。好你家仔还未用，还未掺落去。安怎啦？安怎啦？你还不够唔知哦？哦，那唔知哦，小郑佫讲者，因为即摆即个油啦，哦油我知啦。哦，迄个已经个调标只油吼，佫加增加啦。哦，加增加，咱早来讲吼，泰山迄个油啊，吼，加金苏奶、芥油啦、沙拉油啦、调和油，等都有高。高款啦吼，啊福寿的吼，福寿是大豆沙拉油啦，啊福茂这油嘛是叫做益康大豆沙拉油啦，佮金味香油等等就对啦吼，哦这啊这是油上早标出来这，啊佮来啦，哦泡面啦，哦你有咧食泡面哦，一包油啦，哦掺一包油啦，迄泡面有啦，咱就加减有伫咧食啦。唔过真早，我若讲食泡面，有啦三不五时食一个泡面啦吼，啊但是咧油我拢唔捌伫咧掺啦，唔捌伫咧掺啦。哦啊，掺好咱家己厝内边的这个油啦，哦，就是讲这个泡面内边的调味，这个油包，这个油包丢掉哈，就是味王哈、哦，味王系列哈，官家牛肉哦，牛肉汤面啦，哦，内底一包，啊个哈，素食包这个米啦，哦，啊个红烧牛肉汤面，哎，我哪讲不都得要起来？哎、欸，我今晚在讲一些泡面的调味，也内边。

的皮包油啦，吼、哦，啊，就是加够啦，讲那强强棍哈。哦强强棍辣辣海鲜汤面啦，哈，等等，即有八款的哈，即种足受欢迎，在热门的泡面都对啦。食瓦紧啦，油面油包咱都卖解掺啦，哈。像讲我食即个泡面吼，佮顺续讲者，像个泡面的油吼，我爱食法啦，我爱食法，拢会先吼，安尼，咱们的买到即个油、即、這个面吼，啊，我拢先佮一点水滚了哈。啊，迄、那个面吼，小落来，啊，底下做个糊起来，糊起来，啊，油啊水来倒去掉，是安尼啦，吼、哦，哦，食泡面无要紧啦，啊，哪个公姐说泡面都唔敢食，好多说公这是吼，米王吼，胃王系列吼，啊，阿哥咱都要讲吼，做一下这个吼，酱料加到这个沙拉啦，吼、哦，就是桂冠，哎呀嘛真有名的呢，吼、哦。我嘛是拢咱那边迄个，因为今麦食迄竹笋，后尾凉拌的吼，啊嘛做一下这个吼沙拉吼，啊像古代咱那，我嘛捌做啥物货，迄个啥马铃薯啊，吼马铃薯我拢来切切的吼，啊落去吹吼，啊嫌那个啊红莲蓉啊，吼红菜头啊，拢吹吹了吼，啊里啊吼来。弄个暖暖暖，就是做一下一个沙拉酱就对了啦吼。啊嘛是掺这个吼沙拉啦吼。哇，这么讲起来，咱嘛要掺什么会较好吼？哦，桂冠啦吼，这个大条的啦、中的啦、细条的这种吼包装的沙拉啦吼。啊，另外个一个吼讲健康厨房啦，健康厨房伊这是讲经典的吼凯撒，经典的凯撒沾各当稳。过当拌，过当淋的这个酱啦，吼、哦，啊个叫做吼，鲜活优格吼、哦、沙拉酱啦，吼、哦，这是酱料加条沙拉这方面啦，吼、哦，啊个其他加工的，吼、哦、加工的食品吼，哦，光大香哇，这种有名哦，有名这个吼，品牌啦，吼，光大香一些吼，素食的这个香松啦。哦，就是等于就是吼，迄、那个素食的肉素就对啊啦。人食素食，你搁讲讲肉，歹势收起来，肉该收起来。哦，伊这個素食的吼，诶，这个香松吼，也够部分吼，部分通路伫使用一寡问题，即油吼所做的啦。吼，有问题油做吼，冷冻的水饺啦。哦，冷冻水饺，今日你去冰岛去挑出来，看你有买到吼、哦？有问题所做的这冷冻水饺无？吼、哦，啊，佫有啊，超商伫卖吼，这鲜食，这哪拢有丢丢啦，拢丢，就为讲咧崩完啦。我阿当唔知啥物物件当食吼，哎呀，咱那买来家己当来煮食吼、哦，所以今物真济啦吼，即、哦、个油逼出来，即个代志丢咁，即个油料吼，嘛、哦、有真济人啦吼，要、哦、外口吼，阿拢就算个啦较减啊啦吼，尽量就踮厝家己煮食啦，啊，所以做生意的人啦吼，嘛、哦、是有影响啦，嘛是有影响啊，有诶，今物拢更改啊，吼、哦，阮无用即种丢咁诶，即个油啊啦。啊，所以为生理给他讲个影响啊，哦，阮用这种这间的油吼，大烫的吼，铁烫的，给拆出来，给拆出来，讲阮另外是用这种这吼，朋友会当安心吼、哦，安心来给阮交关啦吼，啊，有诶，佫会打出条广告啦，当然啦，咱唔知影讲话，原来这个油啊，这是就是这吼、個哦，当然吼，这间个公司啊，所以向发诶新闻都咧报啊，发上亿，你知无？吼、哦，啊，当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哦，啊，就是咱食物件啦，啊，尤其唔光食这個啦，其他物件，比如咱热天时啊，吼，热天时啊，食物件嘛，还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各位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啊，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吼、哦，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啦，啊，物质啦。

三年前落大雨迄日，离开故乡来到都市，我对天立誓，成功才要倒转去。人讲都市满地全黄金，三年来我做工流汗，无眠无日，想袂到今仔日双手依然空空。若想起着故乡的亲人对我抱着

雷公死那匹配好，雨落个遮尼大，今仔日做工依然爱要停起来。天公伯啊，人生奈遮尼袂亲像，看人随时会当得到成功的日子，为怎样我今仔日依然艰难受苦的拖磨？想起了自己前途茫茫，机会唔知何时才会来，愈想愈。

桂林关吼，唱这首诶。不准啦齁。啊啦光啦听秀清简单过做一个商品公规介绍齁。咱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齁里面得做这味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的呢。要去多萃。齁咱这款啦。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直接啦。齁。里面得有这个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齁还有葛根啦。齁。要么专利这个红姜甜粉啦。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啦，好，啊个专利咱这三黄菌丝提粉，你该看，好，咱就管这林东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并且这个保养，因为咱吃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好，咱的身体负担大，好，并且保养足重要的，啊，你个选料对啊，咱就管吼纳豆，好，大刚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我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点对在拿卡。啊，能够其他的商品啦、啊，哦，简单以往甲朋友讲，那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舒钙啦，亚毛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要有益生菌，亚毛这罐吼、哦、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咱这罐稀油是来。

就加拿大，吼、哦、啊，有足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啦，等等这欧米伽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成分的，好、哦，比这份产品秀清的点位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世间味。

感觉就有啊。好、哦，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嘴啊，吼、哦，感觉好糖，哦、凉凉、哦，不会很甜，嘛未讲足凉诶。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那边讲迄个口味吼、哦、很棒。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啦、吼、哦、薄荷啦，吼、哦，啊，这一包哦，里面都有三十粒，哦，一包130块。我弄单独包装吼，啊个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啦，啊个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加减淡散，哦，这一包300块，哦，芝麻和包和枣糕内面得十外袋，啊元气糖有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弄单独包装较卫生啦，啊个，和咱这罐水来啊个，吼，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这个食的饭呢？你直接吼，卡一汤匙来干，还是讲吼，透一下拿轮啊烧，吼，是讲冷滚水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啉高啉无在咱，主要咱冰下一个保养吼，一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咱的朋友拢内行的咧，即款规半大滴干，哦，即种冰下一个保养，吼，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苦酒满杯。

朋友爱听的歌，吼，阿当安排啊，吼，世间味啦，啊，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啦，啊，脆加蜜啊，哦，像咱一包这个吼，喉糖啊，哦，我的朋友你看拢贵了十包啦，哦，这侪包，十外包、二十外包、三十外包，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哦，啊，另外玫瑰的话，放喺那底啊，放喺盘啊，想要。

祝你顺风啦，啊，什么代志哦？写信啦，今嘛无咧写信啦，搁咧写批，今嘛那么赖哦，哦哦，凤飞飞这首歌啦哈，祝你顺风，好，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那边个秀清注文欢呼哈，电话哈，啊，电话都爱卡，啊，他卡好掉呢，秀清跟他一支服务电话尔啦，2305-6924。感谢大家齁，啊，像讲咱到脑底煮焦底当顶当灶齁，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需要用着油齁，即马大家齁拢有一个健康概念齁，拢知讲用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底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咱介绍即罐粗跟那油齁，介绍10多年啊呢，10多年啊有信用诶。哦，这有纯100%纯的，并且这个口感咱老比较哈，你看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啊，咱那煮食哈，煎煮炒煮，哦，还是讲凉拌沙米沙青菜，哦，这粗根那有当直接倒落去，啊，然后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粗根那油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啦，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内也装装好势，哦，咱家规箱拢较少哦，哦，等于就是五罐，佮加上1罐，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吼，再佮分装的，唔是哦，原装罐罐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吼，是较深色的，吼，伊个较深色不透光，吼，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啦，油啊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奥利塔，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同款，咱家规箱拢较少啊，并且内面底拢礼盒装吼，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哦，啊，你看咱呢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吼，电话拢卡来注文吼，用完拢电话卡来，哦，要搁。

爱错过那有违规的想呢，哦，拢会上人上累啦，为我较舒服啊，结缘啦，啊，为咱的故乡家乡的下港南部啊，吼，啊，你地址分，吼，拢会栽培上到位，好，感谢大家，啊，你电话都要卡好掉，好，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风场做戏啦，吼、哦！啊，大秀清做一个广告，吼、哦！大家拢嘛爱水呀、啊，哦！你看咱已经吼、哦、六七十、七十个、八十啊，可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这都是咱弄的保养啦，哦，那这熬保养嘛，不讲真熬，都骨力那抹呢啦。哦，咱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大家有滴抹，哦，青春美丽，所以爱骨力那抹，有保养有差。哦，啊，比如面洗好了，我抹些保养品无，啊，首先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啦，哦，青春美丽，水哦，好、哦、水，更加水，更加水啦，哦，大家看到哦，你那拢安尼无变嘞，哈、哦，哦，拢啊这样保持哈、哦，青春美丽哈、哦，然后就是有特工在抹这款珍珠面霜啦，哈、哦，啊，大朋友老的主文欢呼，首先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脆夹面，咱的朋友毛主文啦、啊，好、哦，咱的啊，这里、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润喉啦。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元。啊，个这罐水梨膏，最来啊个一罐400元。啊，个其他商品哈，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啦。好 ，B 群长效型的，这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要冇益生菌啦。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按尊上来南里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明哈，啊，你有滴做保养有哦，吼，即马吼出门啊，拢爱来去倒了，行来都免麻烦人吼，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啦，吼啊，无你看爱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一个爬。吃的以后要背个，如果擦一点烂吼，是不是安尼？唔好个拖，唔好个啃咬吼，咱再端下大只两扎葡萄糖胺吼，啊，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书盖个加落去嚼，欠一个骨本吼，咱这个书盖一罐吼980块，两个月份啦，好，关心咱这时段，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请你一定要等待啦哈。首先在等你的电话哦，哈，咱在介绍产品哈，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啊，首先服务电话哈。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抓雨伞》。

线哈，时间关系啊，咱就先安排到这哈，青春龙的节目啦。啊，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好，伊万秀清介绍啊，为大家安排啊，叫欢迎朋友哈来给咱收听啊，电话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800-666-96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这个风台吼，不止啊强哦，吼，八位吼，渐渐吼逼近啦哦，吼。中央气象署吼，伫明仔载吼日时啊，可能对来发布着这个海上的风台警报，也伫深夜会来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这个风台八位也不放宽吼，伫接触着吼台湾陆地时，依然是吼一个强的风台姿态。哎，一直到了哈，后礼拜日哈，再离开掉咱台湾哈。啊，因为这个哈风台来临，受到这个强烈风台八位影响，本来预定哈这个拜六哈要登场的这个分科的测验哈，确定来延期，哈确定来延期啦哈。啊，延迭这个哈就是本来是哈。拜六个礼拜哈，啊，即卖延到哈后礼拜一哈，改为7月13哈，后礼拜一改到7月14后礼拜二哈来举行，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朋友哈，你的收听。

这几天吼，伫个电视报纸啦、媒体啦吼，拢还佫有伫个报道吼，这个稻甘的油啦，哦，中年啦。哦，中年这个油脂哈、哦，是有数昨昏搁在公布着哈、哦，中年油脂这个案件影响的产品哦，在清单啦。是有数呢，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哈、哦，又做一个解说说明哈、哦。第二层受影响的品项当中，哦，有12项的产品哈、哦，是属于原型的油啦。好、哦，啊，有45项的产品哈、哦，是这个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产品，吼、哦，拢已经完成预防性的这个落价啦。是药师伫站吼所公布吼232项受影响食品的名单当中吼，包括讲吼联华食品吼所生产的吼，在产品像讲有这青吉的吼，相应的饭丸啦，吼沃便当啦，食安牧场迄个溏心蛋的饭丸啦，啊，还有日式的吼冯摩特。咖喱和这个鸡肉饭，一个吉祥哦，奋起湖哈，做秘制的哈，萝卜哈，等等都丢，做这行哈，这超商的产品呐、啊，这食品呐、啊、哈，拢有伫内面底啦，啊，佮有这个广大乡哈，素食的哈，蓬松哈，海苔啦，一个凯撒酱等等哈，再酱料，像讲味全啦、啊，维益啦哈，良性等哈，这拢哈，有名食品的业者哈，做这种的品项拢受到影响，全台湾哈，按南到北哈，拢做这业者受到影响。影响啦，吼！另外吼，咱嘛足济吼，些消费者，像讲吼，伫个吼咱的超商啊，吼，会使讲足济物件吼，伫个超商所热卖物件吼，消费者日常吼，拢伫用着啦，吼。咱拄好讲啊，联华食品大港的食品数量上介济啦，吼啊，像讲够有这个吼，林聪明的吼，鸡肉饭的饭丸啦。啊，个富含的豆奶吼，里脊肉吼，蛋紫米吼，这个饭丸吼，啊，个炙烤这洋葱吼，烧肉这个饭丸，啊，个新奇的吼，上饭团吼，啊，有一都叫明太子的鲑鱼啦，吼，这功德高点吼，会使讲啊，拢是消费者日常所得使用的吼，超商吼，吼，这个热卖的这些商品啦。啊，屏东部分呢，伫屏东部分吼，金华这个气势的吼，香草烤鸡吼，握便当，啊，个金华这个香烤鸡排吼，青酱炖饭，啊，个金华富城吼，肉手吼，切厚的排骨饭啦，啊，个牛角炙烧吼，双拼的屏东，啊，个北皮啊，剥皮的辣虾吼，诶，滑蛋烩饭啦，啊，个欧姆蛋包饭啦。啊，个泡菜哈、哦，猪肉哈、哦，豆腐煲烩饭哈，啊个上节这个奋起湖秘制的卤排哈、哦，排骨肉呀，这种丁丁的对哈，这真正东西哦，超商哈、哦、热卖一挂这个便当啦哈，哦啊，不过将哈不多毛邀起来的哈，个比如一个报道啦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当特特咧叫外面的朋友哈、哦、注意啦哈、哦，沙拉酱啦。饭丸啦，吼，拢有了吼，这个有这个癌吼，这种油的这个风暴拢出来了啦。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整天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也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蔬钙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咱这个这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秀清也介绍鱼油哦，哦苏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即卖人吼，工作拢真无闲啦，啊，经常拢无多吼，抽出时间吼，做一下运动。如果吼，啊，咱若拄好吼，必须要吼，爬楼梯、落楼梯，吼，爱行楼梯吼，也即嘛是一个未歹吼，互你活动的一个方式啦吼。咱第一讲爬楼梯吼，这个楼梯吼，唔知朋友阿可会记得，咱囡仔的时阵啊，真爱耍吼，这个爬楼梯比赛，爱画滚嘞。哦，爱小画棍，画赢人会当个背一坎，画赢人个背一坎吼，啊，就是看什么人吼，会较紧吼，啊，背到着这个楼梯吼上悬的一个所在啦，还是囡仔时阵伫咧耍吼背楼梯啦吼，哦，啊，但是大汉了呢，像有的公司也好啦，是讲咱徛家这种公屋大吼。哦大楼啦，大部分拢有这个电梯啦哈，但别个升级哦，大人了无咧升级啊啦哈。但是那讲吼，讲到这个吼爬楼梯吼，有会啊，即系是大人啦哈。讲到这个楼梯变做吼，有某一挂人一个这个门槛，吼，像讲咱即系是大啦，吼，也是讲体力较无够的人啦，真正要爬吼爬未起哩啦。啊，有一挂吼是惊讲吼摔落楼卡吼，落楼梯会跌倒啦哈。诶，你讲吼有诶阮。公务的厝哦，哎，就是讲一楼吼，哎，楼梯啊，吼，直直咯，吼，一楼看个吼上悬，看几楼、三楼、四楼，无像你讲维修安尼个爬几坎嘛，个转弯吼，个爬起嚟啦，吼，哎，有诶这种厝啦，吼，就是咱所讲吼一线贯通啦，吼，哦，迄楼梯真正惊呢，吼，那这种楼梯吼，要落来时阵嘛要小心细致啦，吼，有一寡即个时代人，就算讲逐工有保持哦，咱伫行路一个遮尼啊好诶习惯吼，但是拄着楼梯吼，我嘛感觉啊。真正吼，会有一个困难啦吼。爬楼梯、落楼梯的这个困难，这可能是来自吼真侪无同款的这个原因啦吼。啊，咱豆豆来讲起吼，想讲吼爬楼梯的时阵啦，咱是不是吼必须要将咱的大腿吼压悬，啊，迄个脚尖系啊向顶啊稍翘一下，吼，较袂讲去踢到这个楼梯。啊，搁再来呢，咱的大腿吼啊，来跟他讲吼，爬起了吼，会将咱规个身躯啊，跟他吼压起来吼。啊，更高就顶一个背一坎啦，吼、哦，安尼一直吼反复呢，所以这个规个过程吼，拢、哦、需要靠着咱的大腿，甲着这个吼、哦、臀部、卡层到这个肌肉啦，拢爱靠着这个肌肉吼、哦，有些困难做一个手术。啊，对着讲那较无歹人呢，咱讲肌少的这吼、哦、诶朋友呢，都比较较困难啦。不离讲吼，只要透过着简单的训练啦，吼、哦，买当吼增加吼这个爬楼梯这个肌力吼，这种爱训练吼，要有一挂时段啦，在时段人呐爬一两坎嘛吼，算阿个无问题啦。要唔过吼，那要爬到二楼尾顶吼，就喘琵琶啦。吼，那一喘呢，表示讲吼，你迄个吼心肺耐力、心肺耐力吼较无够啦。爬楼梯的时阵，咱必须要对抗着迄个重力吼，连续做工。好，需要持续有些人和咱讲血啊、血液啊，加着氧气来供应，安尼则袂讲吼，无法度维持这个速度。除了平时啊，咱透过吼有滴行路，咱讲健走啦，讲有滴骑脚踏车啦，种有滴受罪啊，吼，这种这吼有氧运动啊，这当增加咱的心肺功能以外，如果你若讲吼滴爬楼梯的时阵有足明显吼喘气足喘啊。足喘吼，有个响的声音嘛，也是讲容易吼，胸腔啊闷闷会疼，就来赶紧吼去挂心脏。

科，去到心脏科，还是讲胸腔科、胸腔科哈，做一个检查啦哈。啊，另外呢哈，爬楼梯较容易，要上楼容易，但是落楼梯就比较较困难啦哈。啊，等一下再个继续甲朋友做一个这方面的报道，咱来重视爬楼梯的灵。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

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鼠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个那有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错个那又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错个那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错个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这晚上在听齁，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齁，那有要助文欢呼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齁，2305-6924，啊，咱这脆甲蜜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吃齁，足煞资源的，当然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齁，拢看得到，啊，那个香气，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里面底还有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啊，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让。

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内边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一碗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佫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粒喉糖润喉。好、哦，每几粒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好、哦，咱这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哦，内面底有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佮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佮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559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对上好来讲哦，爱重视这个爬楼梯的能力啦。哦，要上楼较容易，爬落楼就较困难啦。落楼梯吼，虽然主要就是爱挖靠吼靠咱的大腿，但是出力的方向吼，变成是咧叫做吼离心运动。也就是讲吼，保持适当迄个肌肉的张力下，慢慢啊稳定的吼，伸长啊咱的迄个肌腱，因此咱落楼梯。

过程当中，对着吼迄个感觉甲着吼啊协调功能，即、這个要求更加高较悬咯。有一挂人吼较容易头壳晕啦，吼头壳晕，迄个平衡感啦、啊，平衡感较无好的人吼，你若讲你落楼梯的时阵啊，啊脚一担落吼，敢那你迈过来迈过去安尼吼，惊容易吼会当讲踩空。哦，你若打无好势，会摔倒呢。吼、哦，有一挂人啊，若讲视力也较无好啦，吼、哦，就无多掌握讲吼，每一坎每一坎的这个距离啦。吼、哦，啊那尤其吼、哦，伫室内吼，迄光线较无够啊，要落楼梯吼，敢那亲像吼，迄目睭暗起来，伫行迄个钢索迄一半，你看有危险无？吼、哦，啊，另外有一挂人因为吼、哦。卡头或是讲迄个髋关节啊、髋部这个所在退化受伤，伊就无多来承受体重，无多承受体重对着这个关节产生的冲击力啦。对，地叔讲吼，入楼梯的时阵吼，寸步难行啦吼。那当然啦，这麦当吼，做一个复健，做一个复健吼，就是透过着训练。训练咱的吼膝髋关节吼边啊，再吼再肌肉群啦，安尼就当有效减少吼这个关节的负担，一旦增加吼咱的活动力。还过一挂时段吼时段啦吼，可能曾经吼伫这个楼梯的时阵，不如跌倒吼，不如跌倒去受伤过吼，啊，所以对着落楼梯会产生会惊啦，会惊吼，啊，讲人工吼叫你训练。你嘛吼，我都来接受啦吼。所以除了讲吼，啊，咱就当来运动训练以外吼，啊，这个平衡感官啦、啊，还是讲吼心理恐慌所造成吼，要爬楼梯、落楼梯这个障碍吼，这个楼梯的环境条件改善嘛，足重要，你知无？拄着讲吼，就是讲这个力量较不足人来讲啦，每一坎每一坎这个路坎嘛吼，迄、那个宽度啊，楼梯的宽度嘛，莫伤过宽嘞。啊，这个心肺吼，心肺耐力较差的人，啊，你都要撇面吼，唔通讲安尼一段时一声了吼，爬迄种吼足长的迄个楼梯，上盖好中午吼有一个小休困的一个平台，啊，小休息啦，喘口气啦吼。啊，另外对着平衡感较无好的人，吼，平衡感较无好的人，你唔难讲吼，爱装一啦吼，就是讲吼，较袂粗的一种防滑条。爱安装这個，哦，都、就是伫个楼梯甲顶吼平地平地这个交界所在吼，啊，当增加一个较明显的吼一个标示，安尼呢，再当提早进行咱一个心理的准备啦，吼、哦。啊，如果若讲咱那个视力较无好吼，这个原因除了讲增加吼楼梯吼楼梯迄个光线照明以外，啊，买当吼上好啦，每一坎的楼梯顶管吼，佮搭一个上面个呢反光。反光这个贴纸，安尼较清楚啦，吼，方便吼啊，知影讲啊，再过一坎楼梯，再过一坎楼梯，这是对着讲吼啊，视力较无好的人啦，吼。咱讲吼，是不是当顺利吼？上楼落楼吼，爬这个楼梯啦，对着在时代来讲吼，直接决定因为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吼。所以不管讲都是行，哦，这就吼，上楼梯落楼梯的这个障碍，爱扶手呢，爱有一个花。哦，这个扶手拢是吼非常重要一个保护物件啦。目前吼针对着这个高龄者吼，长照 3.0 吼，长照 3.0 也甲着吼身心障碍者吼，这个福利吼，拢有提供着吼安装着扶手，也甲着简单啦，简单这个改善楼梯环境的补助金啦。有一挂家庭吼，甚至有安装吼一种楼梯吼电动吼。电动哦，升降的这个设备，方便讲吼，它就是讲行动较无方便的，在时段吼啊，上楼落楼啦吼。要唔过吼，费用真正贵啦吼，大部分是拢无补助吼。啊，如果那是讲吼比较较老式的吼，较旧的这个建筑物呢吼，嘛不一定适合吼安装吼这种啦，使用价值比较有限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好，咱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吼，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吼、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蓉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枇杷啦，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枇杷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枇杷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也先食枇杷吼。加掉息了哈，啊，枇杷营养价值高哈，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E 了哈，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 N 碱酸了哈，啊个叶酸，哦，加营养素，啊，食的含量嘛较高呢，啊，具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哈，提高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哈，抗癌的迄个功效。迄、那个营养师表示讲吼，枇杷吼，即、這个差不多春天即个时阵吼，才有个水果啦。啊，建议一天吼，上济吼，应食差不多10粒至。

十二粒啦。何心何眼哦？何心何眼抗癌哈？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足济哈。除了做水果以外啦哈，也个人入菜啦哈，做菜。像讲哈，加迄白木耳啦哈，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枇杷哈，男人做会煮哈。

种一道未歹迄个养生的迄、那个汤啦吼。好，安尼哈，咱即摆哈先休困一下哈，听下歌。两首你好打杜春梅齁心说爱的人阿个乔幸福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阵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即摆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吼，止咳化痰啦。一般人吼食枇杷是食迄膏吧啦吼，啊，中医是甲迄枇杷药啊吼甲入药啦。啊，迄个营养师指出吼，枇杷药啊是针对迄个黏膜吼一保养啦吼，具有迄个。润肺啦齁，清肺啦齁，润肺清肺齁，生津止咳化痰这个功效。好啊，第二个功效齁，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齁，一旦护眼护心一个抗癌。枇杷膏吧齁，维生素 A 啦齁，一个贝塔胡萝卜素一个维生素 E 含量拢足高的，所以说伊对个护眼护心啦吼，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面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高的，也当稳定心经吼，舒缓情绪。因为枇杷吼

诶，氨基酸的含量特别高，特别丰富，所以讲对于稳定心境啦，哈，舒缓紧张的迄个情绪，哈，有帮助，哈。啊，对口腔啦，哈，对于皮肤啦，哈，对于肌啦，哈，诶，保养拢真有帮助，哈。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息一下哈，听歌。那今麦哈听国语歌啦哈，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离别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介绍迄个第四页迄个功效吼，伊个叶酸哈含量足济啦吼。一旦预防迄个心血管个疾病啊吼，枇杷叶酸的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啊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啦吼。也个人预防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的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迄种风险。因此吼，食枇杷吼，春天食枇杷，会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枇杷迄个含量无悬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较悬，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十粒至十五粒，十粒至十二粒。好，咱即要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枇杷迄个钾的含量足济了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了吼，中钾水果。伊对迄种心血管的保养了吼有帮助，伊也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枇杷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限吼爱要节制啦吼，爱限制食迄个枇杷吼，因为枇杷吼对迄个有枇杷，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枇杷的人吼不利啦吼，所以讲爱限制，尽量卖食吼，迄个有枇杷的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枇杷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我甲只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是有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愿。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嘛，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拜三，今天是拜三。这个风台吼，八月呢，阁继续持续哦，维持一些强烈风台。啊，伊在吼，这个海面上啊，一直洗，一直滚啦，所以即卖伊的暴风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咱昨讲350啊，今天是380啊啦，是一个吼又阁强又阁大的风台。好，啊，目前的仪器啊，会通过台湾东北部，吼，这个海近海那边啦，吼，那是讲，拄着迄地形的这个影响呢，无排除搁较挖进台湾，挖进台湾都入来台湾啊。气象署吼，伊个资料讲，这个风台啊，今日下早八点的时阵哦，是伫乌兰比。东南东风的海面上，东南东风的海面上哦，哈啊，这个哈、哦、是十级的，十级暴风半径180公里啊。今仔日下早哈，这个风台呢，目前啊，嘛是刚关了，依照着咱预期的路线哦，得行啊，也拜喜。拜四拜五呢，因为伊会扭起嚟，扭起嚟啦，所以唔该讲吼，我见咱台咱北部、东北部这边啊，上紧明仔拜四啊，明仔拜四哦，吼、哦，日时啊，咱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你行船的朋友啊，吼、哦，来拢知影吼、哦，哦，海上风台警报啊，所以只能讲啊，拢啊，飞船啊，拢开灯啊。开灯的是港啊，明仔半暝吼，明仔是啊七月新历七月七港，明仔后日啊，明仔是拜四啊，拜四拜五都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明仔暗时开始哦，咱都受到风台外围的影响啦吼，参像咧沿方面的桃园以北宜兰落雨都会增加。啊，今仔日吼，伊安尼同事讲吼，伊个车停在步环遐，哦，都要去刷车，因为今仔日好天，哦，今仔日好天，哎，下晡啊，那是落雨，还是啊，西北风，哦，那叫做吼，这对流雨啊，啊，今仔日咧海边。

0: 把它来减掉，因为愈来愈挖掘有土地啊，有地面的所在。但是不管如何，明天再开始，明天礼拜四，明天礼拜四啦哈，开始的一对。伊就礼拜啊，吼、哦！为什么拄只讲的乌兰鼻丹丹丹风？咱大多讲的，诶，乌兰鼻的丹丹丹风是啊，伊的暴风中心，风台的正中央啊，风台的正中央，啊，你看过来哦，是伫乌兰鼻的丹丹丹风，啊，伊会阁继续西西西，啊，伊即嘛吼，到明仔载后日小看，一个伊的暴风中心吼、哦，暴风中心是按西北边这边行，啊。龟国、金国、金国的暴风半径，哦，金国的这个风台的暴风宽足大，哦，所以龟的台湾拢被包的，拢被包的。啊，咱大家拢知影啊，大家拢知影吼、哦，这个咱台湾这都是吼，比较这个地吼，吼、哦、山地啦，哦，拢较脆弱，哦，诶，卖讲咱台湾啦，摊上即嘛。哦，这两天啊，顶两天啊，嘛同款啊，在江西、广西，哦，中国大陆广西嘛有受到一个，敢那是第十号的风台，迄、那个梅什么回忆的风台影响哦，现在雨落足大哦，讲哦，迄做水灾呢，做水灾吼足大啦，迄淹甲足严重的哦，因迄水库哦溃堤，水库破去啊，吼、哦、啊，迄水库下面的迄、那个管区啊。淹大水哦，淹大水足恐怖的啦哦，所以吼、哦、我们不要小看啊、哦、啊！即马你来看吼、哦，这个这个、飞行机啊、哦，华航、华信吼、哦，拢有提出吼、哦，你那是讲吼、哦、要改机票吼，会、哦、当免手续费啊，但是你爱去问一下，啊，那是啊，要带团啊，你都去问一下旅行社啊，带团啊，那是讲家己。哦，家己呢买款的，家己买去佚佗的自由行的，啊，你都爱去问旅行社，不是旅行社啊，你若自由行，侬家己买机票去问诶，航空公司啊，航空公司飞行机有开无？
1: 来宣布是风雨消声，风雨消声，这是优雅的歌声。

0: 秀芬，秀芬，你来走来家的？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的来这找我。你先等你，你先等你。啊，
0: 不敢无情，不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哎，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那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加上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起个大汉，那亲像我。

0: 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等你啦。
1: 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怨恨因啦。
0: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怨恨正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1: 那呢？你来这创啥呢？
0: 我只有想死。
1: 什么？死？

0: 小芬，你既然想死，我也要跟你斗阵死。
1: 我想你，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出来也还有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不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些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挑选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顾忌好了。
1: 真情真爱是一份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唔是同日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相相对对化酒醉，天上结情意。
0: 小芬，我才有条配大，咱两个白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化酒醉。

风雨小声，听这歌哦，真啊长啊，六分五十八秒啊。听这首歌就敢那听一个故事啊，一首歌在讲一个故事，你真正是真趣味啦吼。不过呢，这种歌即马应该是啊，较少人在唱这种这样露白、这样白话的歌曲。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歌啊，《黄昏镜》。晚霞，这个歌以前敢那唔捌播过呢，但是哦，这个歌的歌词写噶足好诶，以前感觉这歌歌词足好诶哦，所以以前啊，先打这歌词念互听众朋友听，啊，咱再来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以前敢那无印象有播过，啊，即马在看，歌词写噶未歹啊，啊，国语诶，以前念一个哦，听众朋友诶，等呢，等你听歌诶时阵较了解哦，这歌词啊，讲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哦，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段都有重复的所在啊！咱今麦来听这首《黄昏镜晚霞》。

黄昏近晚霞，这首歌带来安排啊！唔知啊，听众朋友，你是介意这首歌诶节奏，还是呢介意这首歌诶歌词？拢会用诶啦，拢可以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最近哦，伊安呢就伫看以前诶相片啊，发现讲以前啊，伊安哦，较接接背山。即阵啊，吼，就是爬山迄个团体呢，哦，都解散啦，所以就较无去爬山啦。啊，看到吼，伊安尼看到迄个圣母山庄、抹茶山啊，很有感触啊，因为真正伊安去哩过，真的上去过啊，真水哦，圣母山庄啊，迄个抹茶山啊，这圣母山庄诶抹茶山吼，是伫宜兰打开啊，是伫三角仑山。啊，这三角仑山吼，这顶面哦，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有做一个地标，吼、哦，这三角仑山吼，伊个对面吼、哦、都是新北市，新北市的平林啊、哦。你那是按这三角仑山落去，都到吼、哦、平林，就算是新北市啊。那、哦、啊这抹茶山啊、哦，是因为啊一个来台湾吼。哦来遮佚佗诶，日本诶摄影师啊，伊嘛是带人爬起哩，爬起哩了后看到迄山吼，那遮水吼，哎、看到吼迄山呢，那亲像因日本诶抹茶冰淇淋啊，所以呢，伊就吼写一篇文章吼，讲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啊，毋过有诶抹茶山啊，这個、名称出来。啊！伫网络都足红诶，啊，真侪少年人啊，都是吼看到抹茶山，抹茶山，吼、哦，看到这个名称真趣味，吼、哦、啊，这个慕名而去啊，都、就是安尼个去啊，个去啊去诶，个知影讲哦，这个山吼、哦、要爬这个山真会到吼、哦，但是这个抹茶山吼，伫阿伯吼叫做抹茶山吼，近前呢，伊是吼、哦、叫做圣母登山步道。啊，但是只有一条爬山的山路哦，啊，爬起个顶面啊，叫做三角仑山，顶面有一个三角点，爬山的人拢较知啊。啊，这个名称吼、哦、啊，叫做圣母登山步道，这条路是有故事的。那、这条路吼、哦，有一个真让人感动的故事，因为这条路吼、哦、是啊，一名吼、哦、按意大利。来咱台湾吼，来咱台湾，这个第吼，这圣母医院吼，贡献咱台湾，帮助咱台湾哦，治疗还可以卡骨肺结核的这个，这个这应该是讲是修士吼，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巴瑞士修士，巴瑞士先生。伊吼，把这条路开出来啊，因为咧巴瑞士修士啊，伊是1958年来台湾，就是民国47年，迄个时阵咱台湾还阁无进步啦，拄啊开始一个要开始来建设哈，啊，这个巴修士呢，伊来台湾哈，伊是啊，天主教徒啦，啊，伊就伫圣母医院台东诶，罗东宜兰罗东的圣母医院哈，底下的照顾肺结核的病人哈，啊，伊在做哈麻醉师的工作哈，伊工作就辛苦的啊哈，啊呢，伊就爱爬山，所以呢，伊那是有休困哦，伊就去爬山，啊，伊就去行，哦，行迄个有。

光崎这条山路，啊，伊诶，诶，在1970年的时阵啊，哈，迄阵啊呢，要去你到三角轮，按五峰崎家要去你到三角轮，哈，三角轮山呢，讲无好行啦，所以呢，伊就哈，伊就开始呢，这个甲一寡吼爱爬山的朋友吼，伫遮呢，就想讲要打这条路来开个好。开较好诶，哈！啊，搁在山顶咧，来起一个厝，啊，好哈！来遮爬山诶人，会当伫遐休困一下，哈！啊，会当伫遐避难，哈！再起一间即个细间诶就好啊，哈！啊，搁有呢，伫在山顶吼，在放吼，即圣母玛利亚诶神像，哈！因为伊是天主教徒，啊！啊，迄阵啊，哈！迄阵啊。1970年哦，迄阵啊伊几岁？因为1916年出世，伊迄阵啊安尼算开，五六十岁啊，哦，伊安个算一摆，伊是1916年出生啊，1970年伊开始哦来去这，啊，迄阵啊伊安尼五十四岁哦，啊，伊迄阵啊呢，就是甲迄山友爬山的，在熟悉的朋友哈，因呢就是用因家己的体力哦搬。搬啊茶啊，搬砖啊，啊，去你到这个山顶，三角轮山顶啊，去你遐吼，来起一间厝啊，起一间这个登山小木屋啊，所以叫做圣母山庄啊，啊在山这个圣母山庄哦，山屋的头前哦，有采一尊圣母像，迄尊也是伊坚持一定要采一个圣母像，因为伊都是天主教徒啊。1977年跟1979年的期间啊，伊利用伊休困的时间，跟十几个山友义工哈、啊，大家合作哈啊这个用诶家己安尼用诶人力哈，家己安尼因家的人哈。大家看呢，起厝，遐建材，安尼来扛起哩山顶。1979年完工啦，1979年民国啊，1979民国68年啊完成啊，好，这条山路啊，佮有起了这间诶圣母山庄哦，哈啊！1980年哈，11月初9啊，哈，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讲，迄阵啊呢，台北啊，有五个人哦，按爬拿哦，爬山爬起哩到三角轮，已经真暗啊，真暗啊呢。但是因为吼，迄、那个山顶啊，暗蒙蒙啦，哦，啊，因呢，这五个人哦，就是暗时啊嘛是赶快咧，慢慢咧行落来，因为因。计登岗爱上班，哈啊，行落来吼，因呢，这个平安落来，暗时啊呢，吼啊平安落来啊，哦啊，有人讲哦，伊在这个这个阴休困的所在哦，我看到一位穿白衫啊，头毛长长的女性啊，因等于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保护在照顾啊，这那是有个人个以为讲我们在看到什么会，但是因啊认为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啊，但因保护啦哈、哦，所以因等来了后诶，因啊都是希望讲啊，一旦哈，过来重新来这个藏一个圣母像啊，啊个纪念碑哈啊这都安尼哦，都慢慢啊呢啊，这个故事传出去，个第一哈。1994年啊，因为因咧讲1980年叫有安尼法官啊，嘛有写这个因咧这个故事出来啊。1994年哈，台北市的这个仁爱堂啊，这个主任呢，伊就哈发起哈，讲诶要来第一哈山卡遐咧来起一个圣母堂啊、哦，就是个天主教的这个圣母朝圣地天主堂啦啊、哦、啊，就1994年到2005年诶10月份啊，在山卡五峰崎开始爬山迄个所在起一个圣母堂啊，起码你若是去遐吼，你会看到圣母堂啊、哦，起个足水的哈、哦，那是一个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好，安尼早年吼，在圣母山庄即大家吼，即、這个小木屋哦，算是较简单的啦。但是呢，伊有通铺，会当伫遐困，啊个有哦，有迄个空间吼，就是讲会当住家，有囥个
平台齁，一旦坑那个压树楼一旦底下租家啦齁，而且巴瑞士修士啊，伊的齁雄性公诶刷啊够天主东西啊，无私的东西啊，博爱然后就爱爱在背行爱民众啦齁，所以呢这个圣母山庄啊齁，都是拢开放诶齁，拢无关哦齁，啊拢是自工自工自发性诶，去啊变少去啊这个经历齁，啊后来嘛有嘛有那个这个山卡诶罗东圣母医院的自工齁，诶去啊诶帮忙变少齁，诶圣母医院的自工齁，因为起码是自愿的啦，这嘛应该行齁，对啊巴修士齁，巴瑞士修士啊，因为咱得得翻译个巴瑞士这位先生啊，巴修士啊，对伊的这个就是讲来怀念啊，所以圣母医院都有派志工去啊帮忙出力啦，啊咱去啊吼，粪扫来家己啊带落来吼，伊安有看到便所啊吼有塑胶落啊，啊你用的卫生纸啊家己包包家己扎落来吼，啊即卖呢这个抹茶山呢，虽然讲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吼爱爬山的朋友啊，嘛是一旦去抹茶山呢圣母登山步道。真正嘛，无讲真好行，但是你去行的时阵，你也感觉真感动哦，因为迄楼梯哦，安尼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迄拢是志工山友哦，从这个山路、这个步道来经历出来，咱够有即马真来好行的路，还是很累呢。真正迄条路吼，真的爬迄楼梯很喘很累。

0: 但你蓝调调江辉唱的歌，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个维生素 E， 啊个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咱来讲有一名五十岁的先生吼，啊，伊咧做的工课是需要徛真久啦，啊，真侪年前哦，都因为啊，伊个普卡筋的问题吼，有接受过哦，即、這个标准的静脉局部抽除手术，就是讲标准的即个血管吼，迄、那个。他掉的所在有小瓜台处理过啦，但是啊，伊以为讲哦，拢无代志啊，啊，几啊年以后的筋嘛吼，伊的肚卡开始哦，咱硬加当坏坏啦吼，只要得得到下班以后，伊就感觉伊的卡紧紧吼。啊，即嘛呢，徛一下啊，都受不了，就感觉迄小腿跟他吼，比迄缩橡皮筋，吼，手里缩个白个硬硬，规只卡吼，个。顶个眼哦，一连苦了都困难啦吼，啊，伊个肩胛头的酸痛嘛，拢治疗袂好吼。有一天呢，伊就去庙里拜拜的时阵啊，边啊一个阿姨吼，就大讲，少年嘞，啊，你个卡内啊，你乌加这种型啦，爱加紧去看医生啊。啊，迄阵啊，伊吼，卡来看一个，甲知影讲哦，伊原本啊，敢那看到吼，一个暗顶的小腿那变作。咖啡色的乌色哈，连那卡包迄台也都拢安尼乌乌啦吼，迄是迄天伊看到的，可能吼是突然间啊，突然间呢，伊个啊，这个都发起来，发起来，好，迄叫做吼淤血性皮肤变化，好，忧郁的郁，淤血性皮肤变化，好，阿妈是，这嘛是哦，就是讲，这个。总共伊那无过去注意啦，吼、哦！总共伊那无注意呢，伊可能嘛袂遮尔紧张啊，这嘛是有贵人来提醒啊，啊，伊过去看医生哦，做血管的超音波啊，检查吼，讲啊，这不只是标准的这个静脉曲张，阁有吼、哦、来到伊侵占的髂静脉阻塞，髂静脉阻塞啦，吼、哦，伊个规个髂吼，就是迄血管塌起来是。侵占，侵占啊！安经过吼，大家卡静脉吼，增加啊，阿公吼做静脉曲张的治疗，有大大的改善哦，有大大的改善呢。哎，就是即马吼，卡嘛袂安尼拔拔拔吼，啊，乌乌的所在嘛，慢慢啊变卡浅啊，徛久啊吼，袂安尼吼，敢那吼，即个卡吼比即个缩大吼，比树林白细细啊，敢那即个暗门头安尼只。啊，真系艰苦，连肩胛头的酸痛、全身躯安安的感觉拢改善啊。所以呢，这种的情形哦，爱看心脏外科，看心脏外科。那是讲咱的脚吼，会安尼灌水，会安尼荡荡拔拔，哦，请咱都爱注意。啊，佮有一个就是讲伤口吼，拢结结吼，袂好起来，袂好起来哦。哦，这里。一定爱吼，持续注意，爱看医生啊！啊，你先那是讲唔知呀，你首先看皮肤科，过来，你个持续治疗啦。哦，咱有听众朋友啊，哦，就是这部分啊，爱拖较久吼，都治疗的，时间会较长哈。哎、啊，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讲，那是有。这个竞争有病症呢啊，看医生要有耐心，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治疗的方案。因为时间关系，今麦好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安排这首歌是怀念夜江边张荣荣所唱的
1: 应采热天钓时，就是讲一年四季咱台湾人会当生产上钓时的时阵，都是在热天应采，咱讲的叫做空心菜。应采啊，算是一种营养价值真高的青绿色的蔬菜。应采含有着蛋白质啊，真高哦。应采在亚洲这边较有。应采较烧热的所在哦，生较好。以前伊按一个日本公司上班过啊，日本人讲哦，因遐拢无应采。伊若要登去日本哦，伊拢会买一杯藏在行李箱内底。即马敢那袂用的应采，咱都叫应采啊，还是啊空心菜。中国大陆遐嘛有啊，不过无同款区域哦，品种是小可无同款。应采介意哦，伫有水的所在，应采会当用叉叉机啊，叫做扦叉。阿妈会当也经济应采经济，听众朋友你敢有看过应采会开花啦？但是一般咱也不是家己在种，咱都是吼菜车买顿啊菜专门在种啊，然后开花结果来得到经济，国内嘛敢那有一两间农业公司专门吼种经济出来卖经济种子啊，应采花吼是白色的。喇叭型的这应采有足侪品种，大讲的阿妈有细讲的啦。那是呢，种在水的内底讲较大讲，叫做水应采。第一，咱台湾的宜兰用温泉水种的应采，就足大讲的，足大枝的。应采有真侪好处哦，应采含有着营养素维生素 A、B、C、蛋白质、脂肪、钙、磷、铁、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纤维质。应采呢？非常的好啦，应采啊，伊的好处哦，有粗纤维，会得样帮助消化。应采含有着大量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哦，对咱的皮肤哦真好。应采含有着铁质，欠缺铁质的朋友会当加食一寡应采。应采还佫含有钾，会当稳定血压。擦应采吼，上惊就是哦，擦起来乌乌，有几个皮包，你会当参考。擦应采袂变乌乌。第一点吼，你会当用不锈钢 stainless 的鼎，还是用吼不粘锅，啊较袂乌起。第二个就是爱大火来擦。第三个就是加一点仔醋、柠檬，还是米酒，安尼较袂氧化，较袂乌起。为什么擦会乌起？因为伊含有铁质，所以擦起来就容易乌。

詹雅文所唱的歌《一生的期待》，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
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首歌就是李茂山唱的歌。不愿放你去，
1: 咱咧捷运顶面的博爱座，就是咧门拍开，在门边啊，捷运是啊，千纳式的椅啊，迄个博爱座，啊那是吼、哦、普通的啊，千纳式的。最近啊，新闻常常看到有诶长辈要求爱让吼博爱座和长辈坐，啊来吼、哦、该少年人冤家，车厢内底都冤起来，有诶搁相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卫生福利部啊，经预告讲要修改《身障权法》第53条，要打博爱座修改做优先席。张一安哈、啊、坐捷运哦，一安坐所在对面博爱座是一个少年的小姐，看看嘛就正常的呀、啊，爱在滑手机，啊，块手机一直翕一直翕。即马少年人心内在想啥，咱嘛唔知啦。坐第二段的博爱座哈、啊、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外。外籍的小姐嘛，是足水的，足少年的，坐遐看东看西，伊安在想可能呀，伊唔捌博爱做迄三字吧。但是即摆少年人啊，你有权利做，我也有权利做，我嘛是买票的，管你老不老。咱以前会认为老弱妇孺互因坐，咱都会迄个位扭起来。即摆呢，慢慢啊在改变哦，无人坐。我就先坐，看有人需要咱较紧起来，这嘛是真会当予咱接受的。根据的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的规范，公路啦，还是啊市区的汽车客运、公车、铁路、船，无提供的对号对号，哦，都是无叫号码坐，安尼就爱设定和行动无方便的人优先来坐博爱座。所以呢，交通工具设的博爱座哈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东西哦，依照着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所以一定爱设这個、啊，设这本来就是好意啊。像就在日本伊嘛有哦，日本伊是用优先席。优先席这个名称，伊唔是用博爱座挂讲哦，因遐嘛有设置种个啦，但是英文就是优先席。啊，咱台湾家呢，直接台翻做博爱座，因为发生几啊摆个冤家相拍个代志啊，所以足侪县市政府单位即马咧为这个博爱座要安那个名称来改变一下，啊，互大家较会当接受咧，伤透脑筋吼。网络有提出来讲吼，干脆把博爱座改做公益座，伊安感觉即袂歹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认为咧？公益嘛，扭出这个位置嘛是做公益，啊，你都较袂讲向会当先坐，向袂当先坐，伊按认为讲优先席啊，想咧优先定义很奇怪，啊，那公益，如果你有能力会当把这个位置留落来，那你就是做公益，让人感觉比较让人接受，虽然讲年岁，但是徛会调，啊是讲连咪都要。

而且这个位置留给别人，就当作我是做公益，给自己哦累积福报，哎嘛未歹哦。啊，唔知听众朋友，你认为讲用优先席比较好，还是公益席？看是不是有单位哦提出来投票，来网络调查。

0: 这首歌曲是翁立友唱的歌《浪子变英雄》。
1: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要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

你好，部电话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更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风台要来啊哦，明仔载开始都有风有雨，咱大家爱注意哦。你那是啊，厝诶吼，迄招牌啊，迄、那个花杆啊、花盆啊，伫外口来收收起来。啊，佮有哦，较早出门呢，风雨那开始有啊，咱哦坐公车，坐公车较安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1: 那这样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你好，
2: 秀山，
0: 嘿西，
2: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谢谢，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先来给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咱们一个房，家里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许大姐。
3: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4: 先爽大福利好。
0: 来，咱这几位。
4: 先请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4: 我先诶。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4: 啊，长多薄啊。
0: 哟。
4: 好。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吼，
4: 对，
0: 淡蓝白，好，
4: 谢谢，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雾，秀山，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5: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妈妈？
5: 你黑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俩，今日拜三有点俩。哦。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徛遐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
5: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
6: 你好。
0: 你
6: 好。
0: 嗨。
6: 我讲一条歌哦。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6: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6: 一条秋情啊。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秀爽，秀爽，秀爽，你嫁人，你做嫁话啊，做我唱歌都好听咧。
0: 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但有做我唱，但有会唱。
6: 我听十几年了咧，我听
0: 十几年，我咧电脑听有咧吼。
6: 你
0: 卖介绍是吧？是啊，商品卖讲，商品卖讲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6: 你头尾哦，哦，你嫁人你头尾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你无啦？你有你头尾无？
6: 有啊，你头尾一届你五十个呀。
0: 啊，你感觉哪？你感觉哪好？
6: 感觉足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6: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电视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6: 我走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轻啦，
6: 安尼。
0: 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心。
6: 哎呀，我不知个呀，我嘛是第一
0: 下。爱做爱做哈。
6: 我甲做向吼是咧三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安尼好哈。
6: 好，谢谢
0: 你
6: 啊。
0: 拜拜，你好，你好。
7: 啊。结算大夫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7: 我住大南，
0: 咱贵姓？
7: 大南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哎，点豆花吃多大？你个大夫请。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7: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我你台东有得卖黑无？
0: 台东哦，
8: 系啊。
0: 我那身边有啊，奈无有？台东你站起来接接三线哦。嗨，何小姐，哪里人？你好。
9: 啊，秀耍大富，晚安。我是关里边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何秀耍，你好，你好。
10: 啊，秀耍大富，你好。
1: 你好。
10: 我转台参加过啦，无唱哟。
0: 嗯？嗯？什么歌？
10: 啊，做。
0: 啊！
10: 你来吃水晶啊！啊，做先吃水晶啊！
0: 哦，我找看卖哈。哪里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1: 你好。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哈？
11: 点阿
12: 阿母来都来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
12: 对对，
0: 这个这个倒球哈。
13: 好好好，
0: 感谢感谢，拜拜。
13: 谢谢谢谢。
0: 哪位你好？
14: 嗨，
0: 你
13: 好，
0: 你
13: 好，我是
14: 我真是的，不要抛弃你，
0: 不要
14: 不要抛弃我，
0: 不要抛弃我，有国语啦哈。
14: 哎，
0: 带你吹哈。
14: 啊，谢谢你。
0: 拜拜，李贺你好，对不起。哎，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先听见，咱今晚拜月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哦，快紧哦，刀工气象之类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加工气象，谢谢。
13: 还是啊，咱这个八月这个风台啊，扫过诶，这是听讲会真严重，好、哦，因为风速介强，好、哦，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伫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遮、台啊北部的哈，就包括咱这个我北部遮哈宜兰啊，是家人上北市，应该是拜五有足够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的话哈，哇、哦，这个有可能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遮呢，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个吼，因为伊这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个风台眼中心遐有空空，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都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甲拜六吼、哦，拜五诶即个诶播告拜六诶灾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诶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伫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诶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拢影响吼、哦，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阿拉溪水边嘛是小巷，哦，这个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哈、哦，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这粒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来，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咯。
0: 是，哎呀，大家唔要去哦，这个找麻烦呐、啊，家己性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呐、啊，哎呀，无啥物好看的危险呐、啊，吼，阿莫去爬山啊，大家拢要注意哦，哈。许大姐你被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我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道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两组情人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也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吼，所以先给你报告下来，来今晚先请大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3: 嗨啊，咱听听出侪人哈，想要补身体就是食补汤哈。啊，煲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吼、哦，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煲。所以讲到这个，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对不对哈、哦？啊，有人讲吼、哦，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开刀了后，拢变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啊汤啊，对抗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乖乖啊啉啊？为什么阿公阿嬷迄这古早这个这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这个肉啦，哈、哦！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哦，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嘿，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哦，不如去食嘿肉就好，比如讲鱼啊肉啦、鸡啊肉吼，嘿，嘿汤内底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只气味啊，喝个或者风味就好，内面这汤内底一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肉就是较实在啦。
0: 哎，谢谢。你好，你好。
15: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5: 嗯。
0: 嗨，什么贵叔？
15: 你叫你关老哥。
0: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老朋友等着哦，谢谢。

0: 好巧诶、欸，刚刚哦是邓丽君，因为伊无啥什么人唱的哈，诶，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跟丁先生，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创，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啊？拢未记住，我跟你介绍一个迄、那个，那个我的同事哈。
0: 哦，来产品了，不记得讲讲我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讲讲伊拢起创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
0: 哦，假产品真棒呢，啊，今麦拢好记得掉了哈。啊，你好啊，好代志啊，系啊，好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2: 哎、欸，先生。
0: 嗨，哟。
2: 我带。
0: 嗨。
2: 这家来播啊。
0: 好，是你好。
2: 哎、欸。
0: 嗨，什么贵书、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嗯。啊，我给你买来播布巾。布巾你知啊？
0: 布巾我知，嘿。
2: 嘿，布巾日本情迄个。
0: 三片好不钱？迄、那个买三片钱包呢？
2: 唔是，我买我头毛白啊啊！你油啊啊头毛啊都大概会长啊！我甲买
0: 两罐皮痒，
2: 买两罐来抹吼。
0: 对，那个皮痒嘿。
2: 嘿嘿，嗯，啊，抹罐都拢好呀，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迄毛健康哦，会发炎毛哈。哎、欸，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对，好，阿伯好，阿你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
3: 哎，你先生哈、啊？
0: 有。
3: 哦，我昨天的我不会语音，都不要给补嘛。
0: 好啊，你哦。
3: 这个礼拜讲过的油啊，
0: 好好好。
3: 一样刚开油啊。
0: 来，三片好不姐？诺诺皮羊。
3: 我开始都会呀。
0: 哦，安尼哩，阿你有半哩。
3: 我呢，我一样刚开，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要牙起来啦。
0: 唔要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一件被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没有那个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4: 喏喏，皮痒，
0: 转接转接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箱，拿一箱哇，阿婆还是个头昏两箱哦，妈咪见呢，转开捞开哦，阿婆好，嫁给咱
4: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存一工，
0: 谢谢。来哟、哦，我要希望好朋友呢，你呢知影讲点歌吼，我只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不当播成一歌，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不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给你摆，所以你呢点歌卖跟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该得摆，所以会该你摆。但是呢，卖跟我讨歌哦，哈，不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给你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哈，所以就是方便给你摆歌，就给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道理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哈，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哈。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莫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一旦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起，伤过尖去擦，刺激到，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那边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去卡里白哦。啊，那卡里白讲重点诶，加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5: 喂，你好。
0: 嗨，你好。来，车工的来。
5: 哎，先生啊，我吃你的三明根本吃了十年啊。
0: 啊，吃了安怎好？
5: 吃了足好诶。
0: 安怎好？讲重点嘿。
5: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尿酸，啊讲
0: 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5: 有啊，我那有。

0: 大力你好。
1: 哎，小爽你好。
0: 大力有恰公嘿。
1: 我是大力，我姓廖。
0: 恰公嘿来嘿。
1: 我叫你的三信宣布。
0: 嘿。
1: 啊，本地朋友破大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1: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
1: 耶。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看呐。
1: 暗时嘛，较少常常起来当摇，即摆剩两届，本地拢五六届。
0: 哦，暗时较袂够摇啦吼。好，来小丹，好先接接哦。因为电话等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恰公下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来卡摇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哎，那个我啊，恁买三星鲜宝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2: 啊，拢安尼听起听起，啊，无我做良心的啦。
0: 哦，该良心哦。嘿
2: 啦。
0: 啊，恁来怎即马较好？
2: 啊，都咧食都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0: 哦，较袂流目油安尼哦。
2: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0: 我请请进过来，一线接掉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牛的呢。
3: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的，咱身体哈，真正是需要做些应用。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吼、哦，你嘛爱训练，咱定定定讲啥物钙啦，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嗯，我水果食有够无？啥物食有够无？啊，那跟有信号哦，其中一个啦，吼、哦，啊，爱甲冰甲，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吼，即、哦、有足侪诶资料拢有写着。即有一，因为讲平常时有一习惯爱食冰干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明平常是无咧食冰干，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干，想要加吼食冰癖啊。即是想要加冰干，这种行为，第一下改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啊，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这样特别吼，因为铁质是咱伊是咱大脑诶运作一个元素之一。但人体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会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克。食冰格这个动作会刺激咱的脑部甲个冰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格的人，爱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0: 是，俺们个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别个食过多。今天新闻医学报道，待会你刚有看到，讲铁质食伤过侪啊，颠倒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侪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晚去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这个肺癌，肺癌咱总讲，大家讲点了，正常我甲贵分用，那哎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哦，啊，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安怎来个检查，安怎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的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哦。马竟然喺边系统叫伊歇困啊，咱辛苦无代志啊，所以讲边系统全部拢歇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吼，所以讲台大吼这边提出一个一种治疗种肺癌的一种方式，而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Cell》的顶管吼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咱这神经系统。

0: 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叫因起床开始工作，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1: 是的，来，我即马先来个倒手者，倒会吃到的。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得得，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问是咱这个到咱们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河边你有感觉惊到路吼？吼、哦，安东阿伟，这个脚哦，冻甲成个剃头叶无？吼、哦，如果是你惊到，你感觉你的脚真叮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蛮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卡位，所以逆卡位一旦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惊到你。你若有听我的建议，有咧逆卡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卡位，你和你感觉惊到咯吼，吼、哦，照个那背，卡起足轻的啦。啊，惊咯吼，卡个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靠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甲同学算啊，那时候哎，开一个跌倒那年，哇，迄肩胛头骨头劈裂啦，啊，安那食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道那个阿嬷讲跟他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再会呢开刀就十万呢。嘿，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你啦。你若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冇讲有一个阿伯跟我讲开两句开三万。啊一万喔要用自费的。迄把自费的偌济呢要个二十万呢。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咱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囡仔来甲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吼袂惊咯，到时爱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几岁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了腱子肉、肌肉啊，过来补充了软骨来胶原蛋白。那恁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恁这骨头真正是那温度年会中背吼，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怕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唔是劈起，就是断起。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啊，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吼、哦，这会当让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哦，真正哦，就是这边诶血油伤悬，比这边增强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身上就有这个痛风，出身躯出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哦、去健康检查，你爱去。个安排什么？你要去这低剂量电脑断层，那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脂吼、哦、要马上扭者吼，这你要安排较全面性的。啊，但是呢，咱常常拢会一种迷思，我逐天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天拢需要量上大的钙质，咱讲这吼、哦，因为你逐天有咧食钙质的人，啊，较无食钙的人，你去扭骨头比多，你要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冬去扭一届，佮过一半冬去扭一届，你会看到你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时去弄掉，你的骨头必须登去机会风险就降低。那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卖去弄掉，吼、哦，卖去发生不好的代志。但是咱上起码，甲咱的身躯过好。所以讲，有不时喂，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啊、为什么咱跌倒说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柜啊，然后那是讲咱的这个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眠床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弄会跌倒，所以弄断伫倒，通常弄断伫咱几个所在，第一咱的腰啊，咱的大腿骨 吼、哦，啊，甚至讲咱诶，这脚头骨啊，诶，膝盖这边诶，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切骨骨啊，哦，都已经裂掉了哦。啊，佮有咱诶这髋关节，就这几位啊，啊，佮有加上咱跋倒诶时阵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袂遮紧，所以你用手划诶时阵，你诶手腕嘛是断去。吼、哦，啊，你的这手巧嘛是弄着，嗯，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撇面来跋倒，哦，一步一步靠倒倒栽。好、哦，咱不管是咱伫房间，咱的衬托吼，哎呦，这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啊，看。

0: 嫩，也要头较翘的哦，安尼啊有需要骑拐啊哦，四脚拐嘛是好哦，咱就爱豆豆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万一要骑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啊。你的骨头已经三拍拍，无多把咱辛苦的体重去撑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一直跌伫咧，伊骨头顶面有一间吼，伊来闭起，啊，闭起你开始无爽快，啊，这种痛的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趾边会酸痛，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趾边只。不是拢无多啊！哦，今仔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1: 嘿，是咱嘞，人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叫有惊去啊，有伤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哦。啊，有叫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的靠投资，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多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建立。包括了加的啥？哎、欸，优质的蛋白质，加加的 D3， 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哦，吼。上个重要的配合了啥？配合的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行三十分钟的路，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哎，拢爱做哦，吼。啊，无你啊，到时也袂惊咯，看要叫谁来照顾？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举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啊，食老的歹命啦，吼。丁哥你好，
2: 喂，现在请问现在多少一个？那个男客在讲，究竟要吃啥？
1: 哎呦，我来接电线哦，我讲来听，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谢谢干弟。那么这些关系蔡依德收情，而来咱这个宋大姐收点名，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天。
0: 哦，来生病了不急了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下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可以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感谢阿伯，谢谢，再跟人到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嘞，那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娜，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娜好啦，你讲嘿，
2: 我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接三关。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问来食，迄较好困的
0: 嘿。哦，迄个阿爷得啦吼。啊，两行做一只不要紧啦，咱也无做一只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刮得好，好，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喂，
3: 哎，先生你好，
0: 哎，谢你好，
3: 啊，我家里的那个哥哥啊，
0: 来三天不见，
3: 他弄得奖金哦，
0: 哦，好棒，好棒哦，没你不得，
3: 家里了了，没奖金啊，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3: 开始真真硬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我家里的去吃哦，好。我就安心咧。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啊，那这个得咱到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都不记得，阿三你吃了安怎好？
4: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啊。
0: 盖过钱呢？
4: 哟。
0: 哦哦。
4: 啊，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哦哦，安尼好啊。
4: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4: 我吃两种，
0: 吃
4: 三种嘞，
0: 三种吼。
4: 吃两罐，迄个爱也得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我你要爱三片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呀，可以嘿，十点来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哎，
0: 来，我秀才你好呢。
5: 哎，可爱秀才。
0: 无啦，那我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叔？
5: 系我国兴郑老师。喂，甲你。
0: 哦，
5: 多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上面都无一个。
5: 我食介过节啦哈，啊，即开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5: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5: 我即马个个月我就开始咧食个即马。
0: 吼，
5: 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伊远伊遐，我咪。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5: 哎，我做咩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钙咱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

0: 即嘛是上好的美，而且上盖好咱这个是啥？脂溶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盖多，就是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期，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从一到这个一再只阿妈讲的，因只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加，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随便捞起来哦。加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丁哥你好，
2: 喂，小姐，请问现在多一个一个人客在讲救急那边？
0: 啊，都叫不给你接呢。哦，拍谢拍谢，该接起来。一线一线，好，谢谢。丁哥你好，
3: 你好，
0: 徐立贺，嗨。
3: 我要保秀线。
0: 哦，我的徐立贺你好。
3: 哦，你好，
0: 嘿西嘿。
3: 请问一下哦。
0: 好呗，嘿。
3: 我脚有开刀哈、哦。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0: 商品好吧。哎，邓姐，老师，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1: 嗨，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
1: 谢谢。谢谢

0: 一段多情。
1: 但是你，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对的是
1: 大副巡演。
0: 哎，咱的大友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反正都要我手机
0: 啊。哎，是你卡呢。
2: 都信不好。
0: 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嘿，你讲食三年节目三年哇。
2: 产品食
0: 三年哇。
2: 全全部食三年哇。
0: 哦哦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食感冒药啊。
0: 哦哦哦哦哦，该好该。
2: 熟悉了
0: 哦。好，谢谢谢谢。
2: 感谢啊。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以前我，帮我捉一只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特质。
0: 哦，系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蠓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未跟你定就对了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哦，心平代谢，
2: 好，就对了。
0: 安尼好，真好，嘿。
2: 即卖唔算感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片。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哦，你讲吃三片
3: 钱吗？我本来我已经吃差不多半半，我本来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严重，我就对了。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对。所以我就要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你一罐来吃，吃差半半，有差，到尾我就
0: 继续
3: 吃，吃到个第二罐，哦，今麦感觉拢无感觉讲会疼。
0: 系人个讲大半斤就对了吼。
3: 嘿嘿，这个大半斤阿妈讲斤落这个肩胛头只有够疼，你知哦？吼，这样个种严重诶。啊，我今麦吃吼，我早我第先吃半罐就感觉有感觉，过来我就继续在吃，但效果有效，佫继续有较好。我讲再买第二罐诶，过来吃。我今麦嘛拢在吃。
0: 好，啊，你今麦再盖过去做一下哈。啊，你知吼？好好 ，OK， 好，谢谢。哪有我的公规啊？大家规身躯拢甲恁照顾着，就是食咱这罐
4: 三鲜金宝。
0: 你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都没烦恼，因咱规身躯拢照顾着哦，吼，有无同款的成分呢？哦，食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甲恁照顾，就是爱食钙固质咯，吼。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家加。
4: 哎呀，得啦！
0: 啊，朋友几位人兄跟他先去见老官告新加坡啊，
4: 诺皮啊！
0: 咱登记拢有干么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啊，咱今毛加减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虽然上的较好诶，材质上好，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吼，啊，咱过前间有帮换，有帮那部现的这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今天嘉禾嘉格兰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盖这人真的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天又有一个阿伯啊看来话吼伊嘛是伊讲我秀爽啊你那困眠不好这这样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不好的人比男性较济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不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有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不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了头昏吧，俺们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麦请大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5: 嗨啊，来个各位提示哈，咱这个足侪人哈，哦，伊讲真诶啦，伊想要好困，困未起，倒伫眠床，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啥，你明仔是毋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养，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毋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若是讲你是毋是咧困眠进前吼，啊，是毋是有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啊，你看咱一项一项咧问，你个不家己嘛？

0: 就卖想者是毋是你家己要检查，后壁为什么我困袂去？是毋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来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啥物病痛无？也没有，啥物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哦，比如讲，咱是毋是拢在下六七点起床？好，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点困？你这个时间吼，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好，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搞尿，好，啊，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都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的问题，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齁，啊，还是讲咱欠维生素 D， 齁，啊，欠种咱这咱脑部迄松果体素啊，营养你欠这齁，齁，啊，做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齁，啊，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久个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摕家即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齁，啊。放轻松诶，啊，那是讲啊，无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的，安尼也是可以吼。咱慢慢来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诶。啊！你又四界去人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也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咯。
1: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介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手刷
0: 大富啊，
1: 还有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0: 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39701001，0239701001。

0: 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没请国青，我找无国青，所以我报我跟我哥哥请回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身边的我这个大嫂，你今麦食安呀？等下有较好无？
1: 嘿，
0: 有。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
1: 啊，
0: 增
1: 加。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1: 叫你讲。啊，我食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好，大嫂，你保重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先生小姐哈。
0: 好，先嗨。
2: 欸，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
2: 一边那个。
0: 嗨。
2: 啊，夜灯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那个咧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小姐你好，嘿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啊，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使啊，
0: 好、哦，拢会使哦，
3: 哎呀、
0: 啊，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阿拉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3: 阿哥，再过节，
0: 再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还，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当然咯，咱这个啦，如果那是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多几杯，咱昆明去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彭红呢，啊，那么咱够啥？那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么天。天然的抗氧化剂呢，给咱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那么天然的 B 大 B 皮层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这样。阿雅德纳，所以咱的好朋友想介绍是嘎嘎。三千钱不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咱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伯会哪好哦？哈，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也个留起来哈。假贺嫁给咱道小宝一兄，光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你等一下啊。
0: 好好好，喂。
4: 那么什么时候你们那边日系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品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家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晡时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地咱个转。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好朋友收听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哦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台湾的健保呢真正盖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而且我要来讲有一个。

0: 这个人，咱人若食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哎，
1: 哎，
0: 哎，什么贵属吗？
1: 哎，
0: 啊，
1: 我收工那个，是说见证了面了，
0: 要讲过来哦。
1: 对啦、
0: 哦，你要过年你来，现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吃了吃什么吃了该好？
1: 我吃，吃两行吃足久啊。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1: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吃了安那好啦。
1: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哈、
0: 哦。哦，老麻油啊好。
1: 啊，
0: 骨头好不？
1: 骨头我以前我有甲你问。
0: 嗯。
1: 去开刀这卡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啦，因为这时间呢，相当了。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大准的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呢就等，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单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单阿妈，这个、单阿妈高十二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后生六十几岁，哈、啊，阿是安怎呢？伊后生呢，伫这个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插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甲照顾？这个阿妈，这个单阿妈甲照顾，但是这个单医师足关心这个单阿妈的身体，又一届去甲看啊，一个去看迄、那个。但阿嬷因后生，然后我一入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陈先生咧在改洗身躯，哎，当作是一个陈先生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晚我负责来照顾这个陈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达工下在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该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我尽量改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啦，甲喂食啊，啊个兼改扫来对。这代志足济呢，你要看。那你去边你听看麦，咱台湾的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好无？会当一个人就专门去针对一个人三点半钟，会当。等于帮助这些照顾的人呢，会减轻的一负担。但是呀、啊，啊，这个医生就甲问啊，啊，那这礼拜是无变暖呢？啊，这个帅哥就讲啊，陈医师，你放心，礼拜我休困，咱会另外一个同事来甲服务啊，所以我那赶快有咧服务安尼啦吼。所以啊，因为这陈医师特别关心这九十二岁阿嬷，人拢叫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阿嬷足疼因囝，大家都嘛疼囝。啊，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什么物件，什么拢，因囝即马个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什么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差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饲拢个饲一两点钟，但是你也想。即呐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插胃管尔啦，长期拢插胃管。即马问题出伫对呢？即、这个九十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都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马社会是已经改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即阿嬷伊家己本身无都照顾家己，佮曾经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换了呗？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甲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工三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六十几岁。阿嬷九十二岁，啊，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伊这个阿嬷九十二岁，有一个妹妹八 八十几岁，

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阿嬷九十岁的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甲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人甲接登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要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才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正老正老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怎？你讲等了社福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三点半钟，其他时间变怎？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卖讲正老话，要客人照顾，搁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冰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家拢个健康，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者老好命哦。来呀、啊，我想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则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下，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惊惊。

歌主唱人是彭信哦，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若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下张有一个咧问咱吼，老哎，一再对不起，一个问这个问讲哦，啊老官老足济有要紧无啦？哎呀，老官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官吼是心沉代谢，所以咱心沉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官。但是咱啊老了伤济官的人会安那心虚啊，心中会虚啊，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官哦，老个变清官呢，成了变清官，老做济官呢，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而头壳荡荡的神神呐，人的脚冰手冰，脚冷手冷。所以咱老官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个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卡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人够急、够狂、够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药剂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药剂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啊！所以西药剂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强啊，甲减我掉。但是哦，今天有一个案例是啥物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晕啊，目睭呢煞无法度聚焦啊，结果人哦，从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了，吼、哦、啊一般人动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咱个叫伊拢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啊懂了喂，那也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而、啊、且反射。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登记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9701。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居留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节目中为大家要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啊，有一个这个风台哦，我今日看到风台呢，规粒片粒哦，
1: 胖嘟嘟。
0: 啊，安尼弄入来安尼哦，哇，当一声，声来叫弄入来吼。
1: 没，都没滴了。
0: 哦，什么滴没滴？
1: 嗯，
0: 那礼拜工作做等下，你那无风台准备的中间哦，这礼拜真危险哦。
1: 嗯，
0: 你看迄、那个
1: 讲有十五级风呢？
0: 什么十五级？
1: 嗯，
0: 十七级的。
1: 哦吼，
0: 哎呀、啊，
1: 十五级都足热啦，个十七级。
0: 那中国大陆遐，你看好没？
1: 嗯，
0: 那江西遐吼，遐呢水安尼淹啦。车啦，拢安尼流安尼啦，啊，唔知死偌济人，人因咧嘛无咧公布，
1: 讲五万几个啦，
0: 啊，
1: 啊，讲到五万几，
0: 嘿，
1: 嘿啊，不止吧？
0: 哦，嘿，因咧所在宽，
1: 嗯，
0: 哎，
1: 人济，
0: 哎，洪水猛兽，
1: 嗯，
0: 对个呢，山顶啊做一冲落来，你看看没？
1: 嗯，
0: 迄人哦，腾口走袂离哦。哎呀、啊，
1: 哦，
0: 啊，这摆风台吼，几落年前拢唔捌来啊啦，啊，这点啊，直直个拄我来安尼啊，我，那么真欢乐呢。
1: 起个杯酒酒啊，特别顶你。
0: 对哇，啊，这摆顶你摆吼，我那可能会个顶咱那边去啦，顶咱大陆那边去啦。
1: 嗯。

0: 点不是
1: 啊日啊日本那边我那
0: 本吧，
1: 嘛我那本死啊啦，
0: 嗯，
1: 哦嘛你光光棍啊呢，
0: 嗯，
1: 哦
0: 太大了呗，
1: 对哇、啊，啊所以这天灾哦，哎、欸、这真危险，真危险，
0: 就是尽量甲做好这个防备啊呢，
1: 对哇、啊，
0: 嗯，
1: 哦啊个人就讲，个人就小心啦，
0: 哎呀、啊，
1: 哦
0: 该当穿的拢爱穿，手电啊，滚、
1: 欸、
0: 水。哎、
1: 欸，个面、啊、包，
0: 面包，
1: 小胖，
0: 哎、欸，啊泡面，今、麦泡面你都要跟开好对哦。
1: 泡面就调调，你还调调迄个垃圾油，
0: 哎、
1: 欸，食了煞中毒，
0: 哎、欸、
1: 哎、
0: 欸，对啊。
1: 哎呀，台湾今麦都几多项代志咧烦恼个油的代志啦，
0: 嗯，
1: 油的代志就大部分啊啦，
0: 嗯，
1: 后尾咧，迄、那个，饭团迄啊。
0: 哦，饭圆，
1: 饭圆遐有代志啦。
0: 嗯，
1: 啊，我是在乜啊？
0: 遐拢下架啦。
1: 系啊，
0: 系啦。
1: 啊，唔知要食啥，去食卤肉饭都丢啊啦。
0: 啊，逐工食卤肉饭，咪就是食要胃。
1: 啊，无多情形啊，就是安尼啊。
0: 嗯，
1: 系啊，
0: 系
1: 啊，
0: 诶、
1: 啊，大家讲要食油哦，油哦。
0: 嗯
1: 嗯，啊，猪油上好啦。当阮细汉的时候，唔是厝内拢散食拢。弄个饭底来啊，猪油裹落去，
0: 嗯，
1: 啊，豆油个滴落啊，悄悄悄悄，
0: 都胖光光，
1: 都食个变变球啊，你
0: 嗯，
1: 啊，食个嘛，这大汉啊，
0: 哎、
1: 欸，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啊，这都食个物件变哪讲？
1: 风台街东人讲忙处理吼，
0: 无代志卖拍拍照啦，
1: 哦，风台话人讲要海景啊吼，找刺激啦。要来都有安尼外靠安尼咯，迄真刺激无唔对啦。啊，但是你来去
0: 度了，非常
1: 度了时阵哇，伊当我就凄惨啦。
0: 嗯，
1: 系啊，
0: 要爱都爱不出来。
1: 系啦、啊，
0: 嗯，
1: 啊，保庇大家吼、哦、平安顺遂啦。
0: 嗯，
1: 哦，该当人讲风台来时，咱也卖出门哦，尽量卖出门。啊，厝边兜囡仔大细，啊，大家顾好安尼较要紧。
0: 嗯，
1: 哦，
0: 对，
1: 多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0: 南溪要求，
1: 南溪要求，
0: 油加较掺一寡，吼、哦，啊，较油的我食了，身体较会用安尼。
1: 啊，较油的食，身体较会用。
0: 哎呀，
1: 这对一个的讲法。嗯、
0: 啊，
1: 是爱食油啊。
0: 这个油哦，
1: 嗯，
0: 哇，头甲尾，大家拢敢那嚼掉哦，
1: 走未去啦，
0: 走未去啦，
1: 系啦。
0: 啊，要安怎？
1: 餐厅大间细间拢有啦。
0: 哦，
1: 系啊。
0: 因为出名的餐厅，迄拢
1: 掉。食济甲食少呢，
0: 对吧？
1: 哦，
0: 啊，所以呐，北来都要清哦，哎呦。这滚水哦，紧管！啊，咱节目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咧广告这个
1: 广告，
0: 红漆五年解毒丸，都爱加倍加买顿来吃，哦，买顿来吃，哦，不管火气啦、垃圾啦，因为肠啊、大肠、小肠扭起来四楼管啦，啊，你看油炸的内底安尼调一下、调一下，红漆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从北来拉山，豆豆地清地清，甲清好出来，无效用迄个垃圾油去调来底吼，啊有影都衰啦。
1: 嗯，
0: 哦，伊啊这会发咯，
1: 发啦，
0: 不是干那发啦，尔哦。
1: 嗯，
0: 迄个搞出人命呐、啊，因这都我那大大来负责哦。
1: 嗯，
0: 哎呀、
1: 啊，伊是讲致癌呀、啊，啊唔过无讲致啥物癌呀、
0: 啊。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食迄油的人生癌都要去找因啦，啊无变啦。
1: 啊，但是有确定讲是食伊油吗？
0: 嗯，
1: 系啊。
0: 检验了有知啊，你
1: 是。
0: 系啊。
1: 嗯。
0: 从他们做生意的这中间哦，
1: 嗯，
0: 都要维护着讲人的身体的健康。
1: 啊伊。
0: 唔是讲做会出来，安尼就好。
1: 对啦。
0: 哦。
1: 嗯。
0: 像迄、那个做迄个垃圾油的啊。
1: 嗯。
0: 哦。哎、啊，你甲看咩啊？啊嘛，人即嘛嘛无啥咧插伊，你好嘢，你好嘢，人唔爱插伊。
1: 嗯，
0: 对，迄是讲咱台湾呐。你若要外国安尼哦，讲是倒转啊，你发到个地含财产含啥拢无。
1: 拢无去。
0: 所以大家较紧了，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都爱一摆买半担啊，等于豆豆食，真正都爱食。哦。
1: 北来货都爱甲清清的。
0: 唔能提起一撮垃圾哦。紧甲处理退我来，哦，
1: 嗯，
0: 他不要调这等下啦，调气鬼哦，
1: 嗯，
0: 啊，伊当初那讲有出了毛病啊，都去了了啊，
1: 都废去，
0: 哦，红漆五年解毒丸，哦，甲买顿来吃，啊，红漆五年解毒丸哦，已经广告三十万年以上啊啦，
1: 嗯，
0: 哦，伊当下生理啊，等得好时喏，好、哦，出来啊，出袂离，嘿。啊，咱即摆最近，咱的产品拢开始拢新的拢来就对了。
1: 嗯，
0: 哦，无论讲红漆五年解毒丸啦，红漆的养筋骨啦，
1: 红漆的大功能，
0: 啊，个玻璃面少散啦，
1: 嗯
0: ，EGF 青春胶囊啦，哦，这种新货啊，拢总来啊呢，啊，你若买半打，啊，当然够犹太，
1: 嗯，
0: 哦，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住。

0: 这条叫做丁香小姐，
1: 嗯，
0: 哎，豆豆听这歌，
1: 嗯，
0: 心情放好开，哦，街东风太来时，咱看要安怎处理哦。当然厝内，街东看要安怎处理，咱都要有风台的这准备啊，哦，无呢，我较早就是不拄着山的，细汉拄着山的，大地动。
1: 嗯，
0: 我两个兄弟啊吼，跩砍的跩，走去倒卡，吼，我唔知我地动遐厉害呢，呼呼叫，
1: 嗯，
0: 迄土卡呢呼呼叫啊呢，哦，加在迄无帮轮啊，帮轮都跌死，啊个，
1: 以前拢嫁厝啊，
0: 个不吃水灾，我细汉的时阵，都读大中国校，啊去拄着迄不吃水灾，啊看偌久啊吼。
1: 嗯，
0: 哦，迄伫个南门啊、大理啊，吼、哦，迄人一寡饲鸭啦、创啥啦，拢流流出来，有诶脚桶安尼拍个啊，跩，跩流对大中市来。
1: 嗯，
0: 嘿，
1: 好、哦，
0: 诶，即、這个代志我拢不拄着安尼。
1: 嗯，
0: 哦，啊那大地动就是讲九二大地动，某次也甲我是拄着啦。
1: 嗯，
0: 哦，诶、
1: 大家拢嘛拄着。
0: 即阵比较地方较大阵。哦，
1: 嗯，
0: 唔知我这地动啊，咧乒乓球啊，咧吼吼，迄惊死人！讲这大自然，讲起倒转来，你卖互气派呢？你互气派这中间吼，
1: 嗯，
0: 你什么人都无法度，然后去甲阻挡你先。
1: 嗯，
0: 你叫 AI 来吼，我那 AI 甲 AI 爱甲未爱哦。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嗯，
1: 对啊，所以也是平常时啊，家己做好这装备啊。
0: 嘿啦，
1: 嗯。
0: 来，咱今麦来听吼、
1: 哦，嗯，
0: 诶、欸，这条什么歌？一个红叶厝啦，
1: 红叶厝。

0: 红霞珠吼，
1: 嗯，
0: 啊，放一挂拍龙骨，因的囝、因的孙哦，啊，无要等下倒煮啊。
1: 两种啊，今麦做是刚要简单。
0: 来，阿娘的目屎，你若做歹，阿娘的目屎吼，外酸你敢知？
1: 唔知。
0: 听看麦。

0: 那都吃着歹囝吼，
1: 嗯，
0: 伊嘛唔知我阿娘这目屎吼，
1: 有偌酸，
0: 偌酸你敢知？
1: 嗯，
0: 为什么咸菜遐酸？啊，外苦你敢知？为什么黄连安尼遐苦安尼？
1: 哎，都无食着苦嘛，无食着酸啊！
0: 啊，即马
1: 你哪会知？
0: 即马食毒啦，有诶无诶啦吼，
1: 嗯，
0: 啊，真醉，啊阿娘变了烦恼，烦恼未来啦，
1: 嗯，
0: 哦。
1: 对啦，
0: 啊，食多也是你去内底抽筋啊，较拄啊好啦，尔啦。你看最近那个酒驾啦，
1: 毒驾
0: 啦，
1: 嗯，
0: 啊，拢弄死人啊，你讲咩？
1: 嗯，
0: 哦，这唔难会背啦，
1: 真恶极
0: 咧。而且你个吊脚较严重，你话那判死刑，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哦，从这个唔好食啦。你乌白食这中间哦，
1: 叫唔好食，伊都无食足艰苦啊！
0: 哇，你冻哪会调？好食咯，你就冻伊未调啊！
1: 啊，无你要食，你就住厝，卖出门。
0: 对啦，
1: 系啦。
0: 啊，咱目睭爱保护好啦，哦。
1: 嗯。
0: 那人去蚵仔面线讲，啊，朱小姐跑去哪里啊？她去手术这个眼睛。啊，咱电台个个报告，
1: 讲阿叔讲
0: 去手术目睭。嗯、哇，拢知啊！即马手术刷阿朱出来选里长哦，我看会调
1: 哦，目睭金国矿
0: 啊，对啊，拢金国矿啊，
1: 嗯，
0: 哦，阿总，即、這个目睭手术刷这中间，咱来等下食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啊你若食了啊无，你若无过保养这中间哦，
1: 嗯，
0: 伊若过老白油伊会过来啦。
1: 嗯，
0: 哦，从既然你来讲有心，哦，要去手术啦，
1: 嗯，
0: 哦，啊，手术咧是简单啦，哦，科技才发达啦，啊，了后咱就是爱保养，爱保养这款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
3: 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那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0: 卡苏人讲白内障有强手术的人吼，
1: 嗯，
0: 你会叫讲转来都较紧的哦。
1: 一个保养，
0: 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保养。啊，无你一段时间那个你老爸又创伤吼，哇，啊又过来啊，搁再手术一摆安尼。
1: 对，
0: 哦，
1: 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啊啦，因为咱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
0: 嗯，
1: 嘛是会退化，
0: 对啊，
1: 嘛是诶，这个歹去啊，
0: 嗯嗯，
1: 啊，尤其是今嘛吼，这电脑啦、手机啊啦，哦，拢不离手，啊，所以吼，这手机啊、蓝光吼，拢想看目看甲吼，诶，目睭拢歹去啊，
0: 嗯嗯，
1: 唔是干那这老大人哦，今嘛囡仔目睭无好诶嘛，足多足多啊。嗯嗯
0: 咱大光明吼，更加不一定爱吃。
1: 嗯，
0: 尤其是讲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
1: 嗯，
0: 更加当然爱甲保养安尼吼。
1: 嗯，
0: 啊，佮另外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保护力，啊，又佮有 EPA 佮 DHA， 对咱的脑佮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佮教落吃呢，吼。啊，所以你若去手术白内障，等下咱就是爱个保养啊。你若无个保养，中间一个倒等下，一个一摆，
1: 哦，嗯，
0: 安尼就废去啊。每一摆咱就个顾好安尼，哦，啊，咱的这个红色大光明，然后要滴，你若买半打，我当然
1: 有犹太，
0: 嘿，有犹太，哈，哦，
1: 嗯，
0: 啊，你算较会好，请你敲好六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深见。

0: 深井判孤丁，哦，这人来讲坐伫厝内，哎，灯火干那一拍了尔，
1: 无聊噶。
0: 啊，陪伴你的时阵，啊，你搁未晓吃薰呢？
1: 未晓
0: 饮
1: 烧酒，
0: 烧酒呢？啊，干那深井判孤丁，
1: 嗯，
0: 哇，你干那判伊，伊都光光啊，伊哪有差？啊，你怎样判个？天光的中间，
1: 他个半夜，
0: 伊袂疲劳，你会疲劳，你会怎可能啊？有影啦，这人若像安尼中间哦，嘛真无奈啦。
1: 嗯，
0: 深井咧判孤丁啊咧，吼、哦。
1: 嗯，
0: 啊，到后尾啊，伤心的夜江边，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拿迄个条啊，生啊规面的迄款的啊，
1: 嗯，
0: 吃这款就对啊。条啊，互你大概无半粒，面个安油油油，哦，真侪，这个生条这个人拢安尼嘛。那是大人买，爱囡仔能提食。像阮电台较早嘛是大记大，而且少年啊，好，迄条啊呢，人因条子大根，往里摸食，对唔？啊，我提两罐啊，互你食。
1: 嗯。
0: 人家食两罐啊，尔条啊呢，那个无半粒，这边油油油，感谢啊，未够的。
1: 嗯。
0: 所以这条啊，那咧青春的时候，当然会生啦。你要叫我这么生条，我哪生出来？都无迄个物件让我生你，哦，
1: 嗯，
0: 啊，食这是对腹来好啦，垃圾啦，冲啥吼，伊马上会当甲你清除掉。

0: 杀。哦，啊，无你讲北来无清气的中间，伊的电联就对咱的这个身躯出来啊，
1: 对
0: 啊，哦，都皮肤边啊，
1: 嗯，
0: 哦，迄种嘛是同款啦，来食红参、黄连、解毒丸，哦，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打，当然即卖你算药哦，
1: 有幼胎，
0: 哎、欸，即阵嘛有幼胎哦，
1: 对
0: 哦，红参、黄连、解毒丸，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人生。

0: 这个人生，
1: 嗯，
0: 这个、人生才活得快乐啦。啊，那骨头无好势吼，都快乐未起来哩咧。
1: 当然啊，哦、你要讲快乐真简单，啊，不过都要做真困难。
0: 一岁一岁大，啊，倒落眠床足快活。啊，你讲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快活，啊，就到遐。
1: 嗯，
0: 哦，都遐只酸啦，遐抽啦，遐疼啦。哦，
1: 安尼都真忝咧。
0: 你们遮艰苦，遐艰苦安尼。啊，那骨头的问题，你就来吃一支红青的养筋骨。哦，要背关背肌也好啦。哦，还是讲要跟人讲啊去散步也好啦，脚嘛才有脚力。
1: 嗯。
0: 哦，甲你舒筋痛。

0: 方面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哦，好药唔得你养筋啦，你啊养筋比什么较好啊？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你无看路的人咧行路啊，差不多六七十岁人，五六十岁人啊行路安尼用车安尼一步一步，伊都唔是要安尼，你啊都无法度你，哦。食了啊，伊就讲啊，无去甲保养，啊，行路煞切，啊，人去跋倒的时阵，哇，啊，就废话呀，
1: 嗯，
0: 哦，骨头甲固用，啊，筋络骨甲固好，有足够救筋的嘛，安尼救筋安尼啊，救甲安尼艰苦甲，
1: 哎呀，救，
0: 嘿，爽，你若有救筋的人哦，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啊，你若买半打吼，即马拢有油胎，
1: 对，
0: 是即马才有油胎哦，
1: 嗯，
0: 搁较贵轮没有啊，
1: 对，
0: 哦，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这条线要够长去啊，
1: 所以跳针。
0: 嘿，
1: 我是讲，搁跳完头前去，搁听一摆。
0: 哦，安尼就歹势啊。
1: 哎呀，安尼即第一日跳落啊，
0: 安尼跳针后摆就莫报啊，啊再去卡拉 OK 唱的啊。
1: 哦，
0: 你要我吹什么舞啊？

0: 哟，
1: 没有啊啦。
0: 啊，无准都好啦。
1: 哎，准都好啊。
0: 哟，
1: 哦，
0: 嗯，
1: 啊，要提咱的三遍就讲，
0: 来，
1: 一支的有青春胶囊吼，
0: 嗯，
1: 一支哦，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
1: 啊，你啦，面所有清气，
0: 嗯，
1: 了，一支的有青春胶囊哦，
0: 甲抹了，
1: 再那个胖落去，
0: 嗯，
1: 哦，规个面安尼甲抹落，啊，这阿妈讲个胖落去，
0: 对，
1: 哦，
0: 嗯，
1: 啊了，你会感觉，哇、哦，我真系真好个物件。
0: 哎，
1: 加几工啊！你就会知讲，我的皮肤那安尼愈来愈好安尼。
0: 嗯嗯。
1: 啊，即马个迄个珍珠霜，哦，头家娘小姐吼、哦，啊，这珍珠霜从提来吼、哦，我那先甲打咧打咧，啊，拖咧拖咧
0: 吼。嗯。
1: 拢唔知讲你有咧抹粉啊就对啦。
0: 啊，这都免泡粉底啊。
1: 对啊。
0: 啊，这哦，你都即、這个诶，也淡化咱的迄个黑色素。啊，因为咱啊，有个人日头晒久，拢有迄个斑、迄个斑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珍珠霜较骨力无诶，有点啊，即个防晒吼，啊，即个作用安尼啦。啊，即、這个抹落去吼，啊，你就免阁拍粉底，因为咱这是粉色的、肉色的就对，唔是迄白、迄白抹起来吼，咱嘛讲感觉怪怪。有即个欧巴桑甲问讲，啊，恁那吼珍珠粉是白啊，是迄个粉色的啦？我讲粉色的啦，他有迄白，伊讲，哎呦，迄白吼抹起来敢那白膏嘞，我笑一下。
1: 嗯、不是啦，迄不是粉饼啦。
0: 迄不是伊迄有的抹嘞是白的白色的，啊，就是要用较白，看起来较白。
1: 你这两行你敢抹了？
0: 嗯，
1: 人看袂出讲你有抹粉。
0: 嗯。
1: 啊，自然水水甲洗一淋
0: 淋。啊，安尼抹落去哦，你都免搁啥物蜜粉、啥物碰粉，迄唔免搁抹，还抹哦，即个天啊，搁抹甲安尼哦。
1: 哦，
0: 即就热甲要害啊。
1: 哦，冻袂掉。
0: 天啊，吓、哦，规片落了。
1: 啊，那要滴一支有青春胶囊哦。
0: 嗯。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啊，咱的即个珍珠霜吼、哦。以早咱那是15毛的啦，啊，即卖30毛的。
1: 较大罐。
0: 较大罐。啊，较大罐，那加100块，加15毛出来哦，搁加100块呢。欸、所以讲见到较少哈、
1: 嗯。
0: 啊，一罐700，两罐1000，哦、
1: 欸，
0: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你若买半打，啊，搁有洗的，
0: 嗯，
1: 哦，搁安尼，油胎的。
0: 刚买半打，赶快我那有油胎。
1: 欸、
0: 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这个风台天呐，讲无出门哦，暗吹尿尿，唔知要食啥。咱节目中有这个。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3种口味，咖啡啦、乌龙茶的啦，啊，个有果实酒，吼、哦，这3种口味好食，吼、哦，啊，未酸，啊，个安尼足甘的就对吼，个、哦、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啊，个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一块干那饼安尼吼，啊，入口即化，啊，胖胖安尼爽爽爽，真好食。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700，啊个你若讲，这个热天吼、哦、较无胃口，啊你就甲买这个凉拌的物件当来食吼，配饭配糜，吼、哦、配烧酒配蛋配西食这头拢 OK， 啊这吼拢甲咱料理好啊，你就迄个小黄瓜吼、哦。啊，甲切几条啊，甲掺落去哦，
1: 嗯，
0: 好，足好食。
1: 个盐水，
0: 嗯，
1: 啊个香油，
0: 嗯，
1: 哎，啊，足好食。
0: 啊，那敢食较咸的哦，咸的搁甲淋落。
1: 啊，迄个日本的大粒的蜜汁黑豆。
0: 哦，这真正大坑呐、啊。
1: 食乌豆上好啊。
0: 啊，即卖这天气凉凉啊吼，啊这冰冰凉凉 QQ， 足好食。
1: 对，啊，若要好，用甲你犹太吼，
0: 嗯，
1: 也拢找落江小姐。
0: 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住。

0: 吃宝辉的歌吼，
1: 嗯，
0: 美丽人生真好听。沈先生，你今仔唔在有听无？
1: 沈先生唔在等因七度呗？
0: 八号社区遐哦。
1: 唔知呢，敢那唔是哦，七度。
0: 嗯，阿达来。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

0: 来，今嘛这个时间就是要给朋友call in哦，
1: 放
0: 歌。
1: 对，
0: 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啊，今嘛开始甲卡入来。
1: 我这个开关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来，你好。
2: 好，见你们几个。嘿，
1: 王
2: 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
0: 马哦。
1: 嗯。这只马高追哦。
0: 这只马好。我这只马已经失智了。
2: 可爱的马。
0: 这只马已经头壳歹去啊。
1: 好 ，OK。来，你好。
3: 你好，王姐，你好。
1: 嘿。
3: 我头姓陈太太。
1: 嘿。
3: 我点香囊金桃，
1: 香囊金桃，
3: 哎，
1: 好，
3: 谢谢你，
1: 香囊。
3: 我喜欢棒，我今晚听一醒啊，打要困娘。
0: 哦，
1: 听一醒啊，
3: 听都听十二点听啊，今晚啊，今晚点的讲准备点点的啊，听听通困啊。
1: 哦，啊，唔能先困啦。
3: 哦，
1: 小动一下啦。
3: 要困娘哩。
1: 哎呀，小动一下，啊，无要困，你明仔载个棒。
3: 无啦，啊，袂啦，你先放好啦，我。
1: 个
3: 会听一
1: 下
3: 啦。
1: 哦，啊，唔能够无听诶，无听诶，无采咧放。系
3: 啊，
1: 系啊。因为大家人拢要往头前，我挂到歹摆啊，你咧。系啊，吼。小动一下啊。
3: 拜拜，好好。
1: OK。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我建东好。
1: 哎。
4: 就咱比较，拜托月娘找头路。
0: 拜托月娘。
1: 你敢着搁找头路？嗯。你敢得爱个找头路，变吧？
4: 拜托月娘找头路，
1: 拜托月娘找较稳咯。
4: 嗯，
1: 安尼吼，
4: 谢谢你。
1: OK，OK， 好，哎，这有当啊退休吼，找一下迄个较轻松的工课，我加减做。较袂去哦，无聊。
0: 较袂去哦，空伊。
1: 唔是空伊啦，较袂无聊啦。
0: 哎，
1: 啊无有当时。
0: 有人退休啊，啊唔知要从啥，啊个无朋友啊。
1: 头啊退休一年两年吼，都还 OK 啦。哎
0: 啦。
1: 过来都唔知要从啥。
0: 变无味去啊。
1: 啊，你讲定定要去佚佗嘛，都爱有伴。
0: 对啊。
1: 啊，那讲要去倒位嘛都有路通行。
0: 哎。
1: 嘿啊，啊所以。找一下工作做吼，阿麦做很忝，啊爱佚佗，咱就来佚佗安尼，哎呀，来，你好，
5: 阿嫂，我来喽，
1: 来喽来喽，
5: 建中兄，
0: 哎来，
1: 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5: 点阿嫂唱的《白牡丹》来听一下，
0: 《白牡丹》，
1: 哎，
0: 一条咧太贵一条，
5: 贵了贵了贵了，好听好听，
1: 我今晚唔太贵，我要太阿。
5: 该行了，
1: 系啊，该到，啊，过来啊，台舞，愈台愈大只，安尼来就亏得啦，
5: 对，
1: 哎，
0: 啊，牛来台了就台我，
1: 但你敢那三盖牛啊，三盖牛啊呀，哎呀，台也无卖，
5: 哎，好
1: ，OK， 来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永和谢客。
1: 中和古的许先生，
6: 嗯，
1: 啊，迄、那个你要听什么歌？
6: 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吓，
6: 嗯，
1: 想厝的人，好，好、哦、，OK，
6: 谢谢，
1: 好，唔通困去哦，
6: 好，
1: 落去，想厝的人，安尼 OK， 双人枕头，这若有点歌吼。啊，都那无法度，咱就这个小论一下吼。无这样这有的歌都无法度随吹出来哦。啊，你就困去啊，安尼就你个真费气啊。来，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淡水溪溪。

0: 淡水李先生，
1: 小月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2: 月光小夜曲
1: 哦，啊对对对，
0: 月光小夜曲
1: 啊，
0: 好，
1: 好谢谢，
0: 那个李先生哦，哇，李先生呐、啊，
2: 北部单说，唔知北岸都有。
0: 啊那无切断那个。来啊！
2: 嗯哼，哦，我那个桥啊，桥啊出来哦，就是平江路喵喵啊，
0: 上爱惊人哦。
2: 来，爱的来，可爱的嘛，生活处理。
0: 可爱的嘛。
2: 来吃。

0: 叫做拍新马啊，即卖已经失地啊，空去啊，嘿，真正空去啊，啊就拍新嘛，啊大家来，啊我大哥去拍新，失地啊，啊咱即阵是好诶，嗯，哎、啊，来哦，杨先生，那个拜托野牛吹刀咯，我无法，
1: 猛吹啦，猛吹啦。罔吹罔做啦，
0: 做一较轻巧，无头领。

0: 威武啊！
1: 你要叫家己威哦，家己威哪有法度？
0: 无啊咧，无啊。
1: 今嘛那么多叫人威。
0: 哦，对了。
1: 嗯。哎呀，啊，安尼归去嘛好啦。
0: 嗯，卖啦。
1: 找看有搁较轻巧的无？
0: 啊，对了。
1: 嘿啦。
0: 嘿啦。
1: 那有搭印一克啊？
0: 印一克去，无只豆丁咧。
1: 有个豆丁。
0: 嗯。

响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位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厝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拍拼，若会成功，我会再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0: 梁先生哈、哦
1: 嗯，
0: 拜托月娘找头路，
1: 对，
0: 搁找头路给你，你敢无法嘞？
1: 加减啊，
0: 嗯、啊，
1: 有法嘞就做，无法嘞卖走啊。
0: 哦，对了，可以卖啊。
1: 安尼我可以去做头家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去做头家好了。
1: 嗯，头家较自由，啊唔过责任较大嘞。
0: 哎，对了，
1: 嗯，
0: 来，啊个迄个中和的柯先生哦，
1: 嗯，
0: 想厝的人哦，
1: 嗯，
0: 哦，这条好。
1: 想厝的人，
0: 你、啊、我叫有备货单呐、啊。
1: 哦，
0: 你这太
1: 太贵啊！
0: 太贵，
1: 我即马要换刀啊啦。
0: 哦，
1: 要太阿啦。
0: 哦，干了后壁再来抬我。
1: 嗯，我考虑看卖。
0: 哦，
1: 嘿啊，
0: 我叫你抬。
1: 嗯，我得食侪，我考虑看卖。
0: 叫你抬几多年啊？
1: 嗯，
0: 唔惊死再来。
1: 哦，对啦，
0: 哎、yeah.
1: 欸，你讲诶，
0: 啊，你平创好诶，
1: 好啊，
0: 好啊，都好多去个，我
1: 点
0: 么咧疼，
1: 啊，你得一直提我，等你提咩，
0: 想厝诶人。

0: 相处的人吼，
1: 对，
0: 即马过来迄个白牡丹，这条蟒蛇唱啊，敢那咧抬龟，
1: 嗯，
0: 用后摆要抬啊，过来要抬我，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咪叫我抬抬几多年啊？
1: 抬也未，抬也未安怎？
0: 抬也未先，
1: 哈
0: 哈，嗯，惊死你再过来个，
1: 好，我迄个菜刀唔较大机，
0: 来，嗯，迄、那个白牡丹。

0: 忘记啊，唱这条哦，刚刚你太假咧。
1: 嗯，
0: 啊，
1: 我今嘛不爱太假啊。
0: 哎
1: 呀，咩咩头，今嘛话咩太灰假啊。
0: 哦，灰假较大只，够
1: 唔够咧？啊，灰假国国叫啊。
0: 哎呀，
1: 对。
0: 来啦，
1: 嗯，
0: 湘南尽头啦。
1: 来。

0: 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那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这个扫净吼，都爱个。处理又好，啊无吼，即扫咧到底吼，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啊喂来喂去，连咪即个扫，连咪迄个扫，哇，真正啊吵死了。啊，毋过咧扫的人嘛真艰苦吼，所以讲咱即厝内底啊个传一罐啊即个玻璃免扫散，啊即卖老买咱即个玻璃免扫散买半打，同款原来有油胎吼，即。空气垃圾啦，哦啊，这个车烟侪，哦啊，伊这个油烟啦，厨房塞啦，哦啊，这个装潢塞啦，土水塞啦，哦啊，咱这个食薰的朋友啦，哦，那讲啊，那这个有年岁啊，吼，这个脑后拢较大，啊，就爱安尼打扫，吼、哦，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食。诶，平常时哦，平常时安尼较骨来食咧哦，对咱的气管、气部拢有帮助。2999-8692，2999-8692。啊，那要治咱这个养生梅啦吼，也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還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这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哦，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嗯，伊这都独立，独立包装。
2: 要我拢温瓦沙皮来食，食好食。
1: 啊，你都摕来冷冻哦，啊，直接都甲切切咧。啊，看你要食冰冰凉凉，还是要等你退冰甲食？

0: 也拢 OK。
1: 配米如上下，
0: 哦，对啊。啊，咁要配
1: 高。啊，我是拢温瓦沙米来食，食好食。
0: 啊，我拢食米啊，食米哦，啊，温瓦沙米安尼，系啊，真好食。啊，
1: 无
0: 就是，啊，无就是退食安尼啦。
1: 嘿啦，
0: 嘿。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这个天气，天气热吼，食一个啊，这个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1: 嗯。
0: 系啊，较下饭啦。啊不齁、哦、天气热干齁有的拢食袂落。啊咱这个凉拌这个海蜇头齁、哦、你就甲切两条啊这个小黄瓜齁、哦、切啊甲拌拌的。
1: 盐水。
0: 安尼就做好吃。
1: 啊、香油。
0: 嗯。
1: 这样好吃。
0: 对。
1: 还有日本的大料的
0: 蜜蜜蜜蜜。哇、哦、冰冰凉凉 QQ。
1: 拢切到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淡水的李先生要听月光小夜曲。

0: 月光小夜曲哈、哦，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
0: 对啊，
1: 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嗯，
1: 一罐700，2罐1000，
0: 嗯嗯，
1: 啊，为什么700呢？因为咱今嘛各加15亩。落去变30亩，
0: 比较大罐，
1: 较大罐，搁较俗，
0: 对吧？啊，朋友要求的啊，阮就处理一个较大罐的，
1: 嗯，
0: 哎，爱讲若要治吼，拢找洛江。

0: 有这样。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爱甲对骨头里去。

0: 菩萨噶修的哈，
1: 嗯，
0: 即马过来这条南阿萨基罗迄头，南阿萨基罗迄头路，迄起个啦，
1: 哦，
0: 迄口路走的啦，
1: 迄头。

0: 長崎の人、
1: うん、
0: 一口吃的
1: 一口吃的
0: 如果在我们的三品就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我们的江小姐询问
0: 对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大家忙起啊
1: 挂见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晚安啊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

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半杯到一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若临时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1/4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唾液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毫米毫克，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毫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唾液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力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发生。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唾液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毫米毫克以上，关紧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迟缓症，后面会在假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0次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

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

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这是两首台语歌，恁遐大台湾进行曲，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洋葱啦吼。洋葱有什么迄个功效？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啦吼？好，咱即马讲洋葱吼，伊应用价值是丰富的吼。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维生素、维生素 C 啦，啊个各种的植化素啦吼，对人体吼有。迄、那个真济，迄个保健的功效。第一点吼，伊五大好处啦。咱只要讲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伊迄个有抗氧化啦吼，好抗发炎的迄个功效啦吼。洋葱伊含有25种的植化素，加迄个类黄酮素吼，是日常饮食中间吼的食材里内底吼数一数二啦。啊，迄、那个椰子花素哦，有什么作用呢？有迄抗发炎啦，吼，抗氧化的迄个功效啦。好，咱这边讲第二个吼，第二个好处了吼。伊对迄、那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洋葱吼，伊含有一种吼做腐皮素的物件啦，一类黄酮素了吼。伊除了会当抗发炎啦吼。同时对迄个心血管吼冇帮助，伊对迄个降血压啦吼，控制迄个胆固醇吼，有迄个保健的功效。好，咱这边讲吼，洋葱的第三个好处了吼，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控制血糖，吼，控制血糖。洋葱伊当中吼含有迄个腐皮素了吼，啊个迄个有机硫化物哦。有机硫化物伊吼做蒜素吼、哦，这种蒜素这种物件吼，伊、哦、有促进胰岛素吼分泌的功能的吼、哦，啊，会当帮助控制迄个血糖。有一份迄个研究了吼，伊、哦、对迄个42个吼、哦、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吼、哦、进行迄个食洋葱的迄种研究了吼、哦，发现讲。食100公克的迄个洋葱4点钟了吼，伊就会当降低40个单位的迄个血糖值啦，血糖值吼。不过相关的研究的人数吼规模无大啦，而且吼，佮以动物为主啦。我是安尼讲唔对啦，但是适量的食迄个洋葱吼，对迄个血糖的控制吼有帮助，这是免怀疑啦。欸、一定有的啦。好，阿兰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
1: 所以是两首霓虹舞蹈，希巴利的太阳的美，还有夏川里美。

0: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洋葱的好处了。咱今麦讲洋葱的第四个好处吼，就是帮助胃肠道的健康吼。洋葱吼，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也当帮助排便。而且东西吼，嘛是伊个肠道菌的食物啦，吼，对，洋葱本身嘛是肠道菌的食物，啊，肠道菌吼对人体有帮助，这大家拢嘛知影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啦。

杨聪第二个功效就是抗癌，抗癌，嘿，就讲洋葱了哈，哦，大蒜的之类的迄个植物了哈，对迄种癌症拢癌症拢帮助了哈。有一篇迄、那个26分研究的迄个论文哈，显示讲在洋葱了哈，哦，大蒜之类的食物哈。也当降低22%的长度的迄个癌症的风险，吼、哦，也当降迄、那个降低迄个胃长度癌症的风险，22%啦，吼、哦，22%。好，安尼，咱这边休息一下，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吼，洋葱的迄个禁忌啦。哦，有四种人吼，不适合食洋葱。洋葱对一般人来讲吼，拢做安全的食物啦吼。对迄个洋葱吼，过敏的迄种人吼，嘛足少的。不过吼，伫少数的情形下吼，有一种特别的健康的人吼，有一寡特别健康的人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种，体味重的人，你吃洋葱吼，伊的体味啊会增高，嘿，愈吃你若吃迄个体味重吼，啊你愈吃呢愈死啦，嘿啊，因为愈来愈加重嘛。好，第二种吼，有迄种肠燥症的人，病人啊吼，肠燥症的症状吼，包括拉屎啦吼，便秘啦。胀气啦，巴肚疼啦。你洋葱吼、哦、有大量无得吸收的迄、那个，吼无得吸收、无得消化迄个碳水化合物啦吼、哦。啊，伊碳水化合物伫留伫个迄个肠道当中吼、哦，大量啦吼，安尼就产生迄个气体，吼、哦，产生一挂空气啦。啊，对这种的空气吼、哦，等下多的空气对迄个肠燥症的迄种病。病症啊，吼，有诶加重诶迄落诶症型啦，嘿，所以讲你若肠燥症无适合食洋葱，吼，好，啊个第三种哦，即胃食道逆流人，哦，迄落火烧心啦，人讲诶火烧心吼，胃食道逆流诶人吼，你若食洋葱吼，会增加迄落胃食道逆流诶迄种机会啦，嘿，愈来愈加重，愈来愈严重啦。所以讲不适合吃。第四种哈、哦，有咧吃迄个抗凝血药物的人哈、哦，病人不适合吃洋葱，因为洋葱哈、哦，伊会当压制迄个凝血迄种活性的哈、哦。系啊，所以你若吃了了哈、哦，是对迄、那个凝血剂这种物件哈，是用。一降低也好过啦，嘿，啊，迄、那个，所以讲吼、哦，因为咱即卖一般的洋葱吼、哦，拢是当作迄个配菜啦吼，啊是迄个佐料吼，啊是咧，反正拢是，唔是主角啦，拢是迄个配角啦吼、哦。一般来讲，袂食伤济啦，所以饮食足少啦吼、哦，所以有咧食迄个抗凝血吼、哦。抗凝血的迄种药物的人啦，吼，嘛是会吃你啦，吼，啊，只是讲啊含迄个量啦，吼，限量啦，吼，适量，吼，嘛是会使啦，唔是讲完全袂使吃，就是你咧吃的时阵吼，迄量爱注意，吼，爱控制，吼，好，安尼，今天对洋葱的迄个介绍吼，咱今次吼，大家做一个看讲结束一下吼，好，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